钱归南，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万望恕罪，恕罪。那就差没磕头了。武重威一看钱贵南这样，这个气呀、啊，消了大半截，坐在马上，倨傲的把嘴撇了撇，把头点了点，算是接受了钱贵南的敬奉了。为什么这武重威气消了呢？他一看钱贵南呢，又滚鞍下马，啊，又不爱惜衣服，又不爱惜礼节，直接的趴在污泥里了。看见自己像迎接亲爹似的，再回想一下那一周的孔雨鹏，一直以来对自己是不卑不亢的。这武重归对孔雨鹏十分不爽，今天一看钱归南，你看人家多识相，所以这武重归呀，哎，心里满足，这气就消了一大截子，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恰大人免礼。谢钦差大人，钱贵南这才从地上爬起来，舔着脸一溜小跑，来到武重归马前，伸手把武重归的马缰绳给牵住了。他要亲自牵着武重归的马领进亭州城。这武重归也没说一个不字，也没有说不必了，一看挺带劲，咱进城吧。啊，是是，钦差大人。您里面请，这多好！钱贵南亲自牵着马缰绳，把武重归领进亭州。一进城门，当当当当，好几声炮响，差一点没把武重归武大爷从马上给惊下来。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武重归下意识的跟着钱贵南夺缰绳，怎么呢？他想圈马就跑。别是突厥兵进了城，给自己设的套吧。钱贵南赶紧解释，钦差大人莫急，这是亭州百姓听闻钦差大人来临，老百姓们非常高兴，自发组织来迎接大人您来了。你看看，用手这一指，武重归这才定神一看，哦，沿路站满了百姓，有的设摆香案，插着鲜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哒滴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噔哒滴哒哒，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热闹！这都是老百姓嘛，哪呀？亭州官府钱归南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表面文章，什么朝代都有。虽说是表面文章。这有些当官的特别爱看，哎，武重归一看到这种情形啊，那肚子里头半截的气吱又下降了二分之一，但是高兴嘴上不能说，还得找茬呀。把马鞭往后举了举，前次是钦差大人，我问问你，你们这个亭州的护城，钦差大人您要过来。所以老天爷这才把暴雨停了，下官正打算好好的疏排一下积水，不过呢，暂时还没有时间。哦，没有时间啊，钱刺史，那你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哎，钱贵南一听这话，脸色一震，故作神秘的往武重归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钦差大人呐、陇右道东部战事紧张，亭州位于西域边境，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了。这些天呐，下官都在忙于部署瀚海军，加强亭州的防务，所以还没有腾出手来顾得上这河道疏整的事儿。武重归不傻，心中暗合计，巧了，自己还没有提到瀚海军呢，这钱贵南倒先送上门来了。武重归微微一笑，啊，钱刺史，奉钦差此行，就是奉了圣人。

上之旨意，巡查陇右西道的防务情况，尤其是益州的义武军和汀州的汉哈军两军，面向西方，承担着防御西突厥的重任。既然钱大人提到了汉海军，那本钦差现在就想去看一看。他一说这个，就见钱贵南脸色咣当一下子变了，更加诚惶诚恐了。这钦差大人呐、您这一路上鞍马劳顿，如今天色已晚，下官看您应该先进城休息休息，等到明天再去巡查汉海军不迟啊。武崇圭连连摆手，不必多言，本钦差无意已决，现在就要去，马上就要看。武崇圭一看，心说话，你个钱贵南变颜变色的，这里面是不是有猫腻啊？我得马上去看看。下官马上带钦差大人过去看看就是了。钱贵南呢，瞻前顾后，引着武崇圭这一行等人一拐弯，没去刺史府，直接奔汉海军军营去了。简短截说到军营里了，一进军营，武崇圭一下马迈不进去，用眼看看四周，倒是戒备森严。再看这汉海军军营里面，这些士兵们军容整齐，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武崇圭呀，其实对军队的管理呀没什么见识，属于一个血外行大棒槌，过来也就看看热闹。一眼望去，这汉海军军容整齐，队伍标旗规整肃穆，部骑军械排列如仪。转了一大圈，这武崇圭实在是没挑出什么刺儿来。武大爷眨巴眨眼睛，前刺史啊，下官在，奉钦差想见一见这汉海军的高级军官们，我看一看他们。好，下官马上去召唤。前刺史啊，真卖力气，把命令传下来，钦差大人要见一见咱们汉海军的高级军官，赶紧集合。时间不大呀，噔噔噔噔噔，很快跑来了两名甲胄闪亮的团级军官，啪啪，在武崇圭、钱贵南面前这么一立，插手施礼。武崇圭一看，人家这两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啊，非常规整。问了几句话，这两名团正回答的恭敬自信，毫无破绽。武崇圭点点头，心说看起来汉海军没什么嘛，这不挺好的吗？你看人家俩团正回答的不对，怎么呢？这武崇圭突然间想起来了，恰大人在。钱贵南吓一跳，刚才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间又来这劲儿了？钦差大人，下官在。我问问你，按照这个朝廷编制，汉海军应该有四个正式的兵团，怎么只来了两名团正呢？那两名团正在什么地方啊？钱贵南对这个问题呀，好像并不意外，又神神秘秘、煞有介事的凑到武崇圭面前，压低声音说：钦差大人呐、汉海军另外两个团，也就是沙陀团和天山团，都已经被下官布防在汀州西侧的沙陀旗沿线了，所以这两名团正不在军营当中。武大爷瞥了钱贵南一眼，把嘴往下撇了撇，脸瓜子往下一耷拉，我说安排在沙陀旗就安排在沙陀旗，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生生秘秘的。钱贵南只能讪笑，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武崇圭不耐烦了，挥挥手，既然如此，那本钦差现在就去沙陀旗。钱贵南一

大惊失色，不可呀，钦差大人呐、啊，这沙陀旗离亭州城可不近，来来回回至少一天一夜，你要是现在去，到那里就该明天上午了。钦差大人，王家千岁，您不心疼您的体格，下官还心疼呢。您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到我亭州，下官未尽地主之谊，就让您这劳累颠簸，我于心不忍呐。我看呢，今天天色已晚，钦差大人您呐，还是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下官陪着您起身赶奔沙陀旗，再去看那两个团，不一样吗？您说是不是啊？嗯，武重归阴沉着脸不说话，因为这两句话呀，还真说到武重归心眼里去了。这些天呢，接连着折腾，把这武重归也折腾累坏了。本来武重归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哪吃过这苦啊？好家伙，这一次啊，连身体累带心累，脑袋都大了三圈啊！一看这天都已经黑了，确实自己也不想再赶夜路了。嗯，那好吧，啊，这么着，你就让那两名团正马上返回亭州，奉钦差就在亭州向他们问话得了。啊，是。这一回钱贵南呐，是答应的非常痛快，马上派人去把另外两名团正赶紧叫回亭州。哎，大人呐，两名团正最快那也得明天中午才能到达亭州啊，还有请钦差大人随下官去刺史府歇息一晚。好吧，啊，下面。

0: 这宿当地酿造名师酿造的，武重贵这么一尝，好酒，哎呦，这武重贵呀，连吃带喝，连看带听，这一下子真是心花怒放啊！喝着美酒，看着美女，听着美乐，马上对这乾坤的印象好多。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钦差大人武重归被平州刺史钱归南可给伺候美了，酒局饭饱，又看了一顿蹦叉叉，美女咣咣直跳，弄得武大爷多喝了好几壶酒啊。 到最后都酒气熏天了，晕晕乎乎了。钱归南吩咐把酒席撤下。钱归南一看这武重贵已经喝成这样了，啊，请钦差大人去后堂歇息。哎，武重贵把大肉脑袋一拨了，一伸手就把钱归南脖子给搂住了。钱大人。
0: 钦差大人，我告诉你，你不错，很不错。钦差大人过奖，过奖了啊，不是过奖，啊，你这个人很不错，比那个益州那孔雀鹏墙上一摆呗，哦，不敢说，不敢说，不敢说，这钱贵南呐，挺会演戏。 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是连连摆手啊！啊，你过来，别离我那么远。这武重归把钱贵南的脖子又夹紧了，好悬没把钱贵南夹死，差点没把舌头都吐出来了。大人，我喘不起来了，喘不起来了啊！你离我近一点。啊，钱大人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呢，我。
1: 告诉你一个秘密，啊！钱归南一听就把眼瞪大了，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呀？他盯着这武大爷，这个时候吧，武重归反倒不说了，眯着一双酒眼，他也盯着，到底是为什么钦差大人过来了？有人密报汉海军调访了，谁密报的？他怎么知道啊？ 钱归南一想这个，这脸色不由自主的就发灰了。武重归一看，哈哈哈哈哎呀，钱大人啊，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太难看了，我从你这个脸色上就能判断出来，这绝非是空穴来风，肯定不是捕风捉影。 这肯定有这正事儿在里头，哼，钱大人，要不你就对蹦钦差从实招了吧？啊，看在你这半天侍候的蹦钦差不错，说不定啊，我还会为你在圣上面前求几句情呢，你看怎么样？啊，扑通！ 这话音没落，钱归南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了，嘣嘣就磕起响头来了，一边磕一边喊冤呐，钦差大人呐，下官冤枉，冤枉啊！嘣嘣嘣，武重归呀、啊，晃荡一下身子，由于这钱归南突然间从自己胳膊肘里挣脱出去了，这武重归差一点没立稳，摔倒那里。 他晃晃荡荡，好不容易站稳了，斜着眼睛，不屑的看了看地上跪着的钱归南，哼，哼，哎呀，钱大人啊，你有话就说嘛，喊什么喊？蹦钦差就问你一句：汉海军到底有没有无故？ 调度一艘，要没有？啊！钱归南被问得瞠目结舌，他真能做戏呀！他跪在那里。

0: 装脑筋短路，愣了半天。
1: 这是哪里的话呀？这是哪里的话呀？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钦差大人呐、下官可以用性命发誓，瀚海军从来没有离开过汀州啊！啊，对了，钦差大人呐、今天那两个团政，您可都问过话了，没有异常的。还有沙陀团和天山团的团政，明天一早也会到达汀州，钦差大人可以亲自审问他们，绝对没有啊冤枉冤枉
0: 这乾坤丹说着咧嘴哭了。你也先别哭先别哭，这么大难等了干什么张嘴就哭？那两个人啊，我当然要上，不过这个密报上面说私自调动的两个团啊，就是沙陀团和天山团，所以嘛，钱大人，你现在说不定正派人给他们送密信串供呢吧？吴崇辉说着说着，突然间仰天大笑，乐的是前仰后合呀。这乾坤男呐，不敢再喊冤了，只是一个劲的在那里咣咣直磕响头啊。这回是真磕呀，磕的脑门上都发红发紫了。吴崇辉笑完，又看了看地上的乾坤男，他一哈腰，伸手把乾坤男给搀起来了。你看看你，奔钦差喝点酒，开个玩笑嘛。前次是何至于此，惊吓的成这样啊？其实呢，好嘛，这武大爷打了个酒嗝，这一股酒气就吐到乾坤男脑门上了，身子晃了晃。这乾坤男赶紧的把武崇辉扶住了，就见这武崇辉好像这个醉劲更大了。
2: 我真是好酒，好长时间没喝过这样好的酒了。
0: 这武崇辉呜了半天，朦胧着一双眼，又看看乾坤男。
2: 我看前次时你还算是个老实人吗？怎么就得罪人了呢？让人把你给告了呢？
0: 乾坤男一听这话，目露凶光，把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钦差大人，下官斗胆问一句，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恶毒，诬陷下官呢？
2: 我得找地方坐会儿。
0: 这武崇辉呀，看看旁边的侧榻啊，扑通一下子又坐在上面了。在这里呀，就好像酒劲犯上来似的，呜噜了半天，这才把头又抬起来。
2: 什么人？还能有什么人啊？就是那个狄仁杰的前卫市长李元芳，就是他，就是到你这边来戍边的，就他搞的你。
0: 好嘛，这话音未落呢，这武崇辉躺那儿呼呼大睡起来了。再看乾坤男在那一动不动站着，额头之上又是汗又是血，双眼是金光四射，充满仇恨呢。但是呢，乾坤男又对整个局面感到庆幸。庆幸什么呢？庆幸武崇辉没有先行讯问李元芳，还把这个内情透露给自己了，说明这个武崇辉对李元芳其实并不信任。 看来朝野关于武重归与狄仁杰不和的传闻不是假的呀。那要是这样的话，自己今天呢，看来已然占了天机了。李元芳啊，不要以为只有你才会使用阴损卑鄙的手段，你要跟我潜规难斗，哼，你还嫩了点儿。来人呐，悠悠，从外面进来几个卫士啊，把钦差大人架到后堂休息，好生的伺候，不得怠慢。有一丝一毫的惹钦差大人不快了，我唯你们几个是问，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嗯，钱贵那一摆手，这几个人上去就把这武重归搀扶起来了，还真难搀扶，太胖了，五六个胖小伙子拽胳膊扯腿，这才把武重归架到后堂休息。钱贵难怎么办呢？钱贵难就别休息了。今天晚上啊，自己得好好的谋划谋划，明天必须一击成功，把所有的事情做一个了结，成败就在此一举了。钱归南在这里想着想着呀，脸上就浮起阴森恐怖的笑容了。笑什么呢？他好像已经看到了李元芳和裴素云正在被自己百般折磨痛不欲生的惨状，在他的脑海当中轮番出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画面。哎呦，钱贵南就感觉到啊前所未有的兴奋，心说话，我这个计谋啊能够让你们为你们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还能够让我自己从与突厥联盟中的泥沼中脱身，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呀。李万芳啊，你再聪明你能想到这一点吗？啊，钱贵南呢是越想越得意，手捻胡须摇头晃脑。正这个时候啊，噔噔噔，有脚步声音，有人来到堂前门口。
1: 大人，
0: 什么事儿啊？
1: 那后院的李元芳要见您。
0: 啊，钱贵南一听什么，他没听懂，你说什么？谁要见我？那多机智啊，他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头，他就把这看守给叫住了，就问这看守缘由，为什么一督干不给我送药了？这看守支支吾吾，就说这一督干说了不用再服药了，直溜。这看守一下子就闪出门外去了。李元芳就觉得这里头不对呀，他在桌边呆坐了好一会儿，尽力平复刹那间席卷全身的那种巨大恐慌。李元芳感觉到一定有事发生了。李元芳此时此刻的感受就如同他在阿苏孤儿河畔发现没水了的时候那心被刺骨的绝望浸透一般的感受一样。李元芳现在把拳头紧握呀，他痛恨自己怎么那么的没用啊！自己总是竭尽所有的想去保护，但却每每让自己最关心的人陷入致命的危险。但好在呀，好在自己还有一息尚存，好在自己还有头脑和胆魄。李元芳把眼睛闭上了，坐在这里静静的思考了一番，在心里悄悄地对裴素云又说了一遍，有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怕， 想到了裴素云这边有变，

李元芳马上就判断出来，那钱奎南对自己的监控一定也成倍的加强了，那一点不假呀。实际上，他所在的这个小院子，从今天凌晨起就已经被重兵团团包围了，只不过在院子里面仍然保持原样，为的是不打草惊蛇。 钱桂南甚至都没有撤换那几个被裴素云的要务放倒过的看守，当然了，他也没有忘记把他们暴打一顿，而且对他们又骂又威胁，把这几个看守啊早已经吓得半死不活了，哪敢再有半分疏忽，也不敢多给这李元芳说话了。所以李元芳这么一问，支支吾吾说一句，赶紧闪身了。 同时，钱归南又在小院外圈布置下了几十名荷枪持械的兵丁，可以说呀，在李元芳周围是天罗地网。纵然你李元芳有天大本领，那怕也是插翅难逃啊。虽说李元芳暂时还不知道院子外面的包围圈，但是李元芳已经判断出了自己肯定。 已经被人成倍增长的监控给监控起来了，但是坐以待毙，那可从来不是李元芳的性格呀。他坐在桌前，很快的就拿定主意了。拿好了主意，李元芳站起身来，来到门前，梆梆一敲门板，那些看守啊根本不理会。但你不理会不行啊。 李元芳在这里闹起来没完没了，咣咣直砸门，砸得最后这看守小队长实在忍受不了了。您想想，在夜深人静的，怎么了，在这个李元芳手里呀，拿着一枚小小的木牌。这个木牌那么大威力呀，干嘛怕木牌呀？嗨，别提了，前天晚上这小队长他们几个。 沉睡不醒，就已经被这钱归南是又骂又打了。但唯庆幸的是，人家李元芳啊，没有乘机逃走。这万一李元芳那天晚上逃走了，嘿，自己的脑袋早就掉了。所以这看守小队长啊，还挺庆幸，哎，庆幸李元芳没跑。但在庆幸之余，这小队长啊。 就发现自己身上的令牌不见了，哎，所以这个小队长，这一天一个劲的就嘱咐自己，哎，肯定是丢了，回头啊，怎么的，再办一个。结果怕什么来什么，越不愿意想这个木牌被李元芳拿走了。那现在李元芳手里摇晃的，越是那枚令牌呀，哎呀！ 这小队长不傻呀，虽然李元芳没吭声，但李元芳的意思说了，说你要不带我去见钱刺史，这枚木牌我回头就交给钱归南，到那个时候你脑袋就保不住了。你要带我见钱刺史，这枚木牌我回头还给你。这之间的事儿神不知鬼不觉，你照样当你的兵，钱归南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那这小队长不是个傻子，是个明白人。现在一见李元芳这个阵势啊，嘣儿都没打，立刻痛快答应，我带你去见钱刺史，只要你肯归还这个令牌。李元芳微微一笑，你只要把我带到钱归南堂前，这个令牌我就塞给你，好吧？小队长没办法。 只得带着李元芳来到了钱归南正堂之前，到这里往里一禀报，出来之后，李元芳很守信用，把这枚木牌塞给了小队长。哎呦我的妈呀！小队长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就是李元芳能够来到钱归南正堂之前的原因。这钱归南呢，一听李元芳来了。 他实在是没办法相信呐，这世界上。

0: 真的有这样胆大、敏锐，还有执着的对手。来得好，钱桂南突然间又感觉到十分的亢奋。来得好，这盘棋下到了今天，我跟着李元芳也算是棋逢对手。既然如此，那今天就会他一会。
1: 这都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呼吁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送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七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啊，得救了！
1: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1: 好，太好了。
3: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1: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3: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 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5: 嗯，
6: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5: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6: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5: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6: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5: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6: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谢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6: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 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
5: 嗯，
6: 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5: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6: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5: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6: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5: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6: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5: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6: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5: 嗯，
6: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5: 嗯，
6: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5: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

0: 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八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0: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

0: 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 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

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天官大人借这个机会，让刘秀、刘文书假扮成书童王玉，就把他带出了长安城。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前脚一走，后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天官府的家人无意，一看窦天官没带自己去，最信宠的人呐，他怎么能让刘秀扮成书童王玉？他保着刘秀走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王莽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是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因为他终究还是恨刘秀，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了刘秀，倘若真是刘秀，必须得把他抓回来。这样他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来到宫中见驾，苏显拜见万岁万万岁。王莽传下旨意，三齐王啊，你马上带领500轻骑快马去追赶刘秀，就把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改扮成书童王玉跟着去潼关的事情跟三齐王苏显说了。苏显呐，话虽如此，也可能是天官府的家人以小犯上，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你必须得追赶。如果你咱们单说钦差官吏部天官窦融，保着玉兰公主走到九月初九潼关，进了潼关之后，公主的銮舆够奔公主府。驸马爷吴汉马上款待吏部天官窦融，500御林军就扎在了公主府外，吴汉跟窦融两个人就到了衙门，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吴汉就把钦差官窦融让到了二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酒宴摆上了。吴汉当然得把吏部天官钦差大人让到上首，两个人推杯换盏，斟酒布菜，吃酒谈心。总这衙门呢，有4名旗牌官在外边照料着，所有来的客人呢，不管是尊卑，全都有酒宴相敬。潼关的文武官员都在公主府替驸马爷吴汉应酬亲友和钦差带来的官员，还有这些御林军，还有这个栾衣卫。吴汉陪着窦融喝酒，按理说呢，应该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钦差大人呢就得赶紧告辞，人家驸马爷吴汉娶媳妇儿有不少的事儿得等着办呢。没想到这位钦差官大人坐这儿是慢慢的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慢斟慢饮，吃着真香，他就是不走。吴汉觉得很奇怪呀，心说天官大人累了，也不好催，可是心里边是暗暗着急呀。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比他还着急呢。窦融为谁着急？为刘秀着急呀。因为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而且这是长安城的门户啊，所以潼关的门官门军把守潼关把守的特别严。就因为潼关是个重要之地，所以窦融保举驸马。

罕为潼关守将，王莽才高兴呢。我的姑爷替我镇守潼关，能错得了吗？吏部天官窦融把刘秀带到潼关了，白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潼关的城门上挂着图像呢，三张恶人图，一张邓禹，一张金河，一张就是马武、马子章。这金河的模样跟刘秀一样啊，白天不能让刘秀出关，怎么办呢？哎呀，这官兵查过往行人可查得严着呢，白天是逃不了走。所以吏部天官窦融慢慢的喝酒，慢慢的吃菜，一边吃一边和他想主意，直到灯光掌上了，窦天官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跟吴海说话，说着说着，突然间把这酒盅往桌上一撂，然后拿手捂着酒盅。驸马爷吴汉一听，窦钦差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驸马爷吴汉气坏了。这位钦差大人的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嘿，吴汉心说：“今天我是娶媳妇的日子，大喜呀！你这位钦差大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娶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公主千岁呀！”你天官大人在朝中为官那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情世态不懂？你怎么跑到我这儿哭上了？这算什么人呢？吴汉不由得就问：“天官大人，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在这儿伤心落泪呀？”“驸马爷呀，您是问到这儿了，您不知道。”只因为我天官府有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哎呦，这孩子呀，甭提多聪明多伶俐了，那伺候我伺候的特别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身为钦差奉旨到潼关，小书童王玉跪在我面前，苦苦的哀求我，叫我把他带到潼关，好借这机会呢，到潼关外头给他娘啊烧点纸，尽点孝心。没想到我到了潼关呢，净想着公主跟驸马爷完婚的事，就把小书童王玉给忘了。驸马爷，您想想，我要不吩咐他，他敢自己出潼关吗？现在我想起来了，天也黑了，大概潼关的城门也关上了。哎呀，小书童王玉要是出不了城啊，我把他带回长安，这孩子呀，准得哭得死去活来。我想起来，我对不住这孩子。哎，吴汉心说：“新鲜呐，这位钦差大人，为了一个小事，恭恭敬敬作这么一个大揖，行这么一大礼，这犯得上吗？”吴汉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汉室的老忠臣，他是为刘秀、刘文书啊。只要把刘秀放走，刘秀将来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吴汉赶紧打理香环，然后请天官大人坐下。吴汉伸手就取出一支令箭，来呀，把中军官叫到二堂。中军官奉命来到二堂，拜见总人大人。中军，给你这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把窦天官的小书童王玉带出关去。王玉呢，出关给他母亲烧纸。你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回来的时候开关门把他放进来。遵命。中军官说完遵命，一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转身行迈步走出二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呀。我可是潼关衙门里的中军官，刨去总镇大人就我大了，就这么点小差事，一个小书童儿出关烧纸去，让我这么大中军官去，我当这份差事我是真没办法，不听总镇大人的话又不行。得了，我也可以以大压小。他想到这儿，走到外边来，把总旗牌官周志给我叫来。周志奉命赶紧进来，给中军大人深施一礼，

0: 周知拜见中军大人。宋七拍，给你，这儿有总侦大人令箭一支，你呀，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他出城给他娘烧纸啊。王玉回来的时候，你可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遵命。周志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他转身形往外走，他越走越生气，心说好啊，这准是总侦大人派他中军官放这小书童王玉，哎，他不去让我去，这纯粹是巧知识人呐，这叫大懒知小懒。我要有气性，我把总旗牌的差手给辞了。周志生着气，走着走着就到了仪门外头了，眼珠一转，他也有主意了。来呀，把知事旗牌官王勇给我叫来。王勇来到仪门这儿给周志施礼。总旗牌官周志把这令箭往前一递，我说王勇啊，大人有令，命你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啊！这个王玉给他母亲烧纸去，你可吩咐门军，小书童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让他进来。遵命。王勇虽然嘴里这么说呀，心里头也特别生气。接过令箭往外走，他一赌气，告诉他手底下兵去，把地方赵显给我叫来。时间不大，这潼关地方赵世显就来了。这酒壶一边走一边喝，
1: 啊，叫我呀！这酒这叫香。
0: 赵世显这个人呢、啊，别瞧他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这个人嘴直心快，平常最爱喝酒。别瞧他是个潼关的地方，潼关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赵世显呐，就知道喝酒。别人一劝他，
1: 我赵世显弄死十年寿，嘿嘿，不能缺少这杯中物。你听，多香啊！你不想来两口？
0: 他每天是拿着个酒葫芦。别瞧他好喝酒，赵世显酒量可不大。只要三杯酒一入肚，这醉劲就上来了。虽然当个小小的地方，他当差事还挺傲上，这潼关大大小小的官都知道他的脾气，没人跟他置气。赵世显瞧了瞧王勇，
1: 我说老爷，我说让喝酒的人有什么事吩咐？
0: 王勇就把令箭递给赵世显了。赵世显，你拿着这支令箭啊，听清楚了，你找窦天官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啊，把他给放出关去，让他出城啊给他娘烧纸，回来的时候让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赵世显嘴里说听明白了，可心里不愿意。今天什么日子？驸马爷赏赐酒宴，这么好的酒白喝，好啊！你不让我喝酒，还给我点差事。接过令箭之后，他叨叨唠唠，他就来到招待天官从人的住处，拿起这酒葫芦，喝了一口酒。
1: 我说，哪个是书童王爷呀？啊！
0: 刘秀这么一听，刘秀瞧了一眼，赶紧回答。我就是书童王玉。书童王爷，
1: 你不是要出城给你娘烧纸去吗？啊，跟我走吧。啊，告诉你，我是潼关的地方赵世显啊，我们大人有令，让我把你送出关去，耽误我喝酒，去吧，跟我走，给你娘烧纸去。
0: 刘秀正着急出不了潼关呢。听地方赵世显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吏部天官窦荣想出来的办法，好放我出潼关。刘秀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拉出了一匹马，跟着赵世显就奔了潼关的东门。天黑了，路上挺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等到了东门门脸了，赵世显站住了，冲着官厅他喊：“
1: 我说。”

0: 里的门军跑出来一看，是潼关地方赵世显，手里还拿着一支令箭。门军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官厅，有牌上就摘下了钥匙。有一个人提了着灯笼，有一个人出来开城。这赵世显呢，最爱闹着玩了，一边走他一边跟着门军开玩笑：“我说，还看门了？赵世显，看门也比你强啊！一天醉不咕咚的。”你嫌我这么咕咚的，刚你再来一口，他又喝一口。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瞧我赵二姐，我赵二姐喝醉了酒，我是什么全有啊。你瞧你30多了还在这看门呢，你假如不把人娶公主，你小子下辈子做梦都娶不了媳妇。说着说着玩笑呢，就到了城门洞。刘孝可不敢靠前呐，拉着马在后边等着，不敢离着门军太近了，恐怕让人认出来。他就听见门洞里咣当一声，就知道门军撤栓落锁，开了城门了。刘秀任等班杆上马，一催马就到了门洞这儿了。他刚要出城，赵世显一伸手，啪就把刘秀马的缰绳给揪住了。
1: 你呀，别走了啊！
0: 哎呦，这一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糟了，是不是赵世显看出来我是刘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1: 你还问我呢啊？我问问你，你懂不懂得交朋友？
0: 我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啊？
1: 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个潼关的地方，我管不着你的事儿。你知今儿什么日子吗？啊，总的大人大喜的日子，放的好好的酒你不让我赵二显喝，没事出关给你妈烧纸去。我把你的事儿办完了啊，耽误了我喝酒，你连句外长话都不说，你说我恼你多不多啊？
0: 哦，刘秀点了点头，你应该恼我，不要紧，将来我好好请请你。行啊，有你这么句话就行。你呀，就请我喝酒吧。刘秀因为急着要走，他顺口就说：你放心，我将来要是见得着你呀，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到底刘秀能不能出潼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要出潼关，潼关地方赵世显一伸手把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急了：你怎么不让我走 啊，
1: 你这人可不懂得交朋友，我白送你了啊，耽误我喝酒。
0: 哎呀，你放心，将来我好好请你。
1: 行啊，你呀，就请我喝酒吧啊。
0: 好啊，你放心，将来我要是见得着你，我请你喝一辈子酒。
1: 呵，赵世显一听乐了：行，冲你说这句话，你呀走吧。
0: 他一撒手，刘秀可就能出潼关了。刘秀催马出了潼关，赵世显呢当时还以为刘秀说的是外长话呢，他可不知道刘秀是个有心之人。到了后来，刘秀刘文书灭王莽，复兴了汉史，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做了逍遥自在王。刘秀可没忘潼关地方赵世显的好处，把赵世显请到长安城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王官，还真管他喝一辈子酒。这个赵世显在逍遥王府成了老太后驾前的大红人啊。后来赤胆忠心的赵世显为了保老太后，为了保刘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赵世显一撒手，刘秀催马出了潼关了，扬长而去。咱们先不表刘秀，单说赵世显，他瞧着门京关好了城门，我说，

0: 小书童王爷出关烧纸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可嘱咐了啊，开关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你喝酒去吧啊，我们听明白了。门禁答应好了，回门厅。这地方赵世贤拿着令箭回到衙门，见知日棋牌官把原令交回。知日棋牌官王勇把令箭接过来了。王勇心说，这差事可是我的，倘若一会儿总棋牌官问我，书童王爷是不是你给送出去的呀？这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啊？书童王爷他身高一丈，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把棋牌官给气坏了。我说赵世贤呐，小书童王爷会有一丈高？谁家的小书童花白胡子啊？你胡说！嗯，这赵世贤把眼睛一翻，用手一拍胸脯，没错。和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啊，我告诉你啊，人家小书童王爷当初在天官府里当小书童啊，如今老了，都叫惯了他了，都管他叫小书童王爷，小书童王爷。这棋牌官一看赵世贤理直气壮的，还信以为真的。行了，喝酒去吧。
1: 得了吧，就硬得让我喝酒，反正没这酒是不行。
0: 这赵世贤走了，棋牌官拿着令箭来见总棋牌大人，原令交回。总棋牌官周志接过令箭，这么一琢磨，一会儿中军大人要是问我这书童王爷多高，长得什么模样，多大了，我可全不知道。哎，我说王棋牌，这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相貌？棋牌官刚要说话，想起地方赵世显的话，他觉得有点悬。
1: 他这个王玉嘛，身高不到一丈，
0: 他不敢说花白，奇怪。我问你，是你送出去的吗？
1: 是我呀，我亲自把他送出关去的，绝对没错。
0: 这中军官听着也有气，嘿，叫你们干点什么呀，也是不明不白的，纯粹是废物。这棋牌官也不敢说话，赶紧退下去了。中军官拿着令箭来到二堂，把令箭往上一呈，驸马吴汉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这位中军官转身刚要走，吏部天官窦荣可怕他们放出去的不是刘秀啊，啊，中军大人请留步，啊，钦差大人，请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关去的吗？啊，不错，正是小人送出去的。好，请问你书童王玉身量多高啊？多大年纪了？
1: 他身龄局不到一丈，多大年岁吗？
0: 这中军官也含糊啊，要长胡子他还没长呢。吴汉一听啊，这不是让人窦天官笑话吗？一个潼关总镇府的中军官就这么回话了，太不像话了。哼，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出去，早晚你得把差事丢了。吓得中军官连气儿都不敢出，退出了二堂。这吏部天官窦荣心里打闷雷呀，这走的是不是汉太子刘秀啊？窦荣正在着急呢，就听见外边一阵人马之声，紧跟着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势如奔马，声如巨雷。吴汉跟吏部天官一看，原来来的是三齐王大刀苏宪。书中暗表，三齐王苏宪本来就跟窦天官不和，而今奉了王莽的旨意前来追赶刘秀，带着500名轻骑兵来到了潼关。等进了城，到了总镇衙门，三齐王苏宪一想啊，我呀不能让人往里通禀，如果往里回禀，他们要把刘秀藏起来，这么大的总镇衙门，让我上哪儿去找啊？苏宪率将离鞍下马，让官兵在外边等着，自己腾腾腾。

就闯进衙门，直奔二堂。他一看吏部天官窦荣没走，正跟潼关守将驸马吴汉饮酒谈话呢。苏仙一想啊，我使个诈语，我看窦荣如何回答。他迈步往前走，冷不防的用手一指：“胆大窦天官，你竟敢把国家要犯留守藏在你的府中，又用巧计送到潼关，我来问你，这刘秀何在？”要是别人呐，准得让三旗王苏宪这一问给吓傻了。窦天官沉得住气，他明白苏宪使的是诈语，这诈我一下啊！如果我现在要跟他翻脸，三旗王苏宪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莫挡之勇，自己可是个念书的人呐，当时就得吃苦啊！吏部天官窦荣聪明，情急生智，对呀。我给三旗王苏宪跟驸马吴汉拴对，让他们俩打起来，我好从中得利。窦天官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苏宪：“苏宪，你胆敢私闯驸马的公堂，你眼里没有何朝的文武还则罢了，你连国家的驸马也看不起吗？”啊！苏宪一听就明白窦荣的意思了，这是他给我跟驸马吴汉拴对儿啊！没想到吴汉偏偏中了窦荣的计策，也搭着吴汉呢，陪窦天官坐着着急，多喝了几杯酒，有点醉了。他看着苏宪有气，用手一指苏宪：“胆大三旗王，你仗着你是王爵，在朝中欺压文武官员，嘿，想欺负我吴汉可办不到。按理说，你到了我总镇衙门，应当让人往里回禀。我冲着当今万岁的面上，也得大开一门，亮对相迎。你不应该私闯公堂，何朝的文武官员惧怕于你，我驸马吴汉可不怕你。”驸马吴汉这几句话这么一说，气得三旗王苏宪脸上颜色更艳。三旗王用手指着吴汉：“告诉你，姑也是奉了万岁之旨前来搜拿刘秀，并不是私自而来。要是命人往里回禀，刘秀闻风逃跑，你担待得起吗？”吴汉噌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苏宪，照你这么说，好像刘秀是让我给藏起来的。我问你，你有何凭据？”“哎，我奉旨搜查国家要犯，就得这么办。”“吴汉呐，你也别仗着你是国家驸马就目无国法。”这吴汉一生气，迈步往前走。苏宪也打了王莽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苏宪虽然后悔，心里明白，但是骑虎难下，他也不能撒手。吴汉这时候呢，他一着急一出汗，这点酒劲儿过去了，哎呦，也觉得自己做事莽撞，知道自个儿上了吏部天官窦荣的当啊，可也没个台阶儿。还是苏宪呢经验比较多，他突然间想出个主意来：“我说，驸马爷，你不是仗着你是皇亲国戚吗？你欺压朝中的大臣，哼！你既然是国家驸马，我问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公主千岁？”吴汉心说：“公主千岁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哎，哪个不敢走？”两个人就全松了手了，出了衙门，够奔公主府。那么有人说了，既然是玉兰公主嫁到潼关。驸马爷是吴汉，吴汉是潼关总镇，他有衙门有内宅。玉兰公主嫁给驸马吴汉，就到吴汉他们家去就成了。为什么单单还有一公主府呢？这个公主府是专门在潼关给玉兰公。那么说驸马没权利，这公主有权利了？其实公主也没权利。公主面前有个养娘。公主想丈夫，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什么时候这位养娘高兴了，养娘让挑起红灯了，驸马爷才能进来，公主跟驸马夫妻才能见面呢。据说后来有一位公主造了反了，把这养娘杀了，夫妻

0: 二人才能在一起恩恩爱爱。所以说公主得住到公主府，驸马爷想见公主得到公主府来。咱们单说苏建跟吴汉到了公主府，命人往里回禀，也是该着苏建倒霉，玉兰公主坐在屋中正生气呢。那么公主千岁为了什么事情生气？玉兰公主虽然是公主，是个女的，但是她自幼读书颇知礼，她恨她爹王莽，你就不应该弑君篡位。现在王莽把玉兰公主许配了吴汉了，到了潼关之后，到了公主府下了凤辇了，吴汉的家人却来参见公主。玉兰公主就问吴汉的家人，驸马家中都有什么人呢？啊，回禀公主千岁，只有太夫人。玉兰公主一听，太夫人就是我的婆婆了。我问你们，太夫人为什么不前来接我呀？公主千岁，我们大人自从到潼关上任之后，到了家中去接太夫人，接了三次也没接来，如今太夫人仍然住在乡间。哦，玉兰公主点了点头，她可不问了。玉兰公主心里明白了，我的丈夫到潼关上任，到家中接了三次，我的婆婆都没来，看起来我的婆婆是个好人呐，她准是不愿意她的儿子吴汉跟王莽接亲。怎么样啊，不也让人小看吗？看我是奸臣之女，同是为人呐，我怎么偏偏生在王莽的家中啊？玉兰公主越思越想越难过。正在这时候，太监邹山进来了，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启禀公主千岁，今有三齐王苏建与驸马爷求见。嗯，玉兰公主一听，心里可不太高兴，心说驸马，驸马，你我虽是夫妻，可没行过大礼呢，这时候见面说话多不方便呢。又一想，三齐王苏建不在长安，到潼关来求见我干什么呀？莫非说他有什么紧急的大事吗？不然的话，他跟驸马吴汉绝不可能一块儿来，我可不能不见。有请。
1: 奴才遵旨。
0: 太监邹山马上出去了。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建跟吴汉两个人一块儿走进来。玉兰公主认识三齐王，她看三齐王旁边那甭问了，准是驸马爷。玉兰公主一看驸马吴汉长得五官端正，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稍微踏实了。再一看三齐王大刀苏建，两道红眉不倒立，两只大眼睛圆睁，怒容满面。吴汉也是横眉立目，气昂昂的。玉兰公主心中纳闷啊，他们两个人为了什么事气成这个样呢？苏建跟吴汉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公主可不好问驸马吴汉，只能问三齐王。三齐王，你求见本宫所谓何事？公主千岁，只因为吏部天官窦荣的家人在兵部司衙门把窦荣告下来了，说他的主人窦荣窝藏刘秀，如今刘秀跟着窦荣来到潼关，我奉了万岁之旨，带着500骑兵追拿刘秀，到了总镇衙门，我苏建没敢让人往里回禀，恐怕打草惊蛇，故而闯到衙中。吴汉说我仗着位高爵尊欺压于他，请公主千岁做主。哎呀，玉兰公主听了三齐王苏建这一席话，心中有气，心说虽然什么

0: 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替姐姐骂她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气。钟金冠就请示他：“王爷，咱们回不回长安呢？”苏仙一想，我就这么回长安呐？不成，我得想办法把刘秀的事情弄清楚了。如果真跟窦荣的家人无意说的一样，这个窦荣绝不会再把刘秀带回长安，一定得想办法把他送出潼关。等我问明白之后，回朝一本参倒窦荣。这个吴汉敢把刘秀放出潼关，他的罪过也小不了啊。想到这儿，苏贤往下传话了：“等一会儿再走。你马上去把潼关总镇衙门的值日旗牌官给我叫来，故有话传问。”
1: 是。
0: 中军官遵命一声，时间不大，就把潼关总镇衙门值日旗牌官王勇叫来了。王勇跪倒在地，给苏县施礼：“小人参见王爷。你是潼关衙门的值日旗牌官吗？”小人正是，小人是值日旗牌王勇。我来问你，你们接待了窦钦差，窦钦差带来的人有没有出潼关的？王爷，窦钦差有个书童王玉，在夜间出潼关，正是小人给放出关去的。嗯，苏县手里胡须，心中暗想，这个小书童王玉可能就是刘秀啊。我来问你，这个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他有多高的身量啊？这王勇见纳闷，干嘛都问这王玉什么长相啊？嘿，千岁，他身高快一丈了，三绺墨染黑胡须。三七宝大刀，苏县想不对呀，任等班安上了座去。来，随姑前去捉拿王勇。这500兵就跟着三秦王苏县够奔东门了。苏县可有王莽的圣旨，东门的门军一看，只好把他放出关去。三秦王苏县带着500兵出了东门，天光在什么时候？也是在寅初时刻。这路上啊，还没什么行人呢，追出10里地去了。前边看一人骑着马，谁呀？正是刘秀。这刘秀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因为刘秀出关之后换下书童装，骑着马往前走，这匹马跑得不快，它不是战马，是一般家人骑的马，所以苏县很容易就追上了。苏县往前面一看，不像个书童，看背影正是赶考的举子南阳金河，就建设王莽冲天关的这个，那没错了，他准是刘秀了。无意状告金河就是刘秀，这金河是国家的要犯，没错了。他抖丹田一声喝喊：“金河，你往哪里走？”刘秀听见声音，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可把刘秀吓坏了。追赶自己的正是三秦王大刀苏县，后边还有几百马队，吓得刘秀是亡魂皆冒，往前一催马呀，玩着命的跑。他玩着命的跑也不行啊，这匹马慢呢。苏县是催马往前追，在后边苦苦追赶。刘秀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一看苏县的马比自己马快多了，这几百官兵落在后边，这苏县可快追上了。刘秀心说：“我打得过他吗？再说我手无寸铁呀。”得嘞，要是顺大道跑直趟，一会儿他就把我追上，我呀跟他绕弯吧。刘秀一想，斜着一看，那边有树林子，他就奔这小道上来了。跑了2里多地，这树林子可就到了。刘秀心说：“我跟他绕树林子。”刘秀催马进了树林子，回头再一看苏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觉得马腿一软，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就把刘秀打马上扔下来了。

把刘秀摔到地上了。苏仙在后边看得非常清楚，心说：“金河，这回你马失前蹄，你可跑不了了。”他刚要往前追，这时候又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跑出二十几个人来。这二十几个人全都是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鞋系麻花扣，身上一身青布的裤褂，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都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口单刀。苏仙一看，知道这是二十多个山中的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把单刀往背后一掖，把刘秀摁上就捆好了之后，往马上一驮。等苏仙到了，刘秀已然被喽啰兵弄到树林子后边去了。苏仙马上催马，绕到树林子后边一看，前边是一座高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在山上呢，有木栅栏。再往这木栅栏里头看，有不少的喽啰兵，而且山上

你们刚才捉的那个人呐，是国家的要犯金河呀！我们三天王啊，奉了万岁之旨捉拿罪犯呐！你们赶紧把金河给放下山来！如果愿意当官啊，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贪图金银也少给不了你们！你们赶紧把金河献出来！如果不献，杀进山去，这鸡犬不留！哗！五百兵这么一喊，这声音可就大了。山上头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其实啊，刘秀并不是马失前蹄，而是被这座山中的喽啰兵埋伏好的绊马索给绊下马来了。进山之后，喽啰兵由打马上把刘秀摔下来，脚底下没捆着呀。倒捡着二辈被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了。刘秀这么一看，在厅内坐着一位寨主爷，这个人如果站起来有八尺之躯，长得虎背熊腰，面似香灰，重重的两道眉毛，两只大眼睛，鼻直口阔，三绺短漠然黑胡须，头上戴着宝蓝缎子软扎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鸾大带，红绸的底衣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这位寨主爷望着一座太阳穴堵着，一团精神足满。寨主的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喽啰兵的头目，这几个人刚要威吓刘秀让刘秀跪下，就听见山底下喊嚷之声了。慢！这位寨主爷摆手，等他听明白底下喊的是什么，点了点头。刘秀也听见了。刘秀心说，这位山寨主既然敢占山为王，他肯定跟王莽的官军作对，我不如听山下人喊，你不是金河吗？寨主，金河一日救驾之苏城。哎呀，伏兵就齐队了。苏城让手下人好好伺候，班杆上马，一抬腿，嘎楞摘下大枪来杀，带着喽啰兵就冲出山去了。等苏城下山走了，刘秀才问伺候他的人。刘秀明白了，原来苏城在八九年前在这座青石梁占山为王，专门劫杀王莽手下的官人，到现在想灭王莽，但是办不成。山中有七八百喽啰兵。刘秀虽然知道自己七岁的时候是苏城把自己救出潼关的，可是苏城的武艺到底如何，刘秀不知道。刘秀一琢磨，三齐王大刀苏宪手持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苏城抵挡不住，被苏宪带着五百兵打破了山寨，自己难免被祸遭擒呐，怎么办呢？刘秀拿耳朵往山下听着，是提心吊胆。那么单说苏城领着喽啰兵冲出山口，五百喽啰兵在山前雁翅排开，苏城在当中间勒马停蹄，掌中大枪往对面观瞧。对面三齐王苏宪带着五百马军乐舞扬威的冲山中呐喊。苏宪呢，万也没想到山中为首之人是苏城。等他看清楚了，苏城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苏宪，我告诉你，进山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千岁刘秀。苏宪，你原来是汉臣，你保着王莽弑君篡位，你罪过极大，你还敢追拿殿下千岁吗？什么？苏宪一听，果然是刘秀啊，那我更得把刘秀捉回去才能罢休啊。叔父，既然捉到的是刘秀，请叔父听真，刘秀并非孝平皇帝之后，他是个妖人，冒充汉太子。呸！苏城气坏了，把眼睛瞪圆了。苏宪的苏宪，你给我住！

狗，你竟敢在我面前满口胡言！我告诉你，我们苏氏门中代代忠良，受过汉朝数世雨露之恩，理应当忠君报国才是正理。你不但不忠，还帮助王莽弑君篡位，残害忠良，今天苦苦的追赶汉太子，你还敢呼千岁为妖人？苏姐，你在天理良心何在？哎，叔父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200余年，气数已尽，天凤凰爱民有德，才承继了汉统，到如今已有10年之久，足见汉室余德已尽。叔父啊，您又何必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就是您一个人忠于汉室，嘿嘿，也是枉然呐。要依侄儿苏宪之见，您把刘秀献出来，随我一同入朝面君，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苏宪的苏宪，你不要在我马前狂言乱语。你既是苏氏门中的败类子弟，做出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你就是我的仇人。你不是为王莽吗？我为的是汉室，为汉室就要保驾，讲不了了，你往马前一站。苏宪，苏宪的能耐要比他大，苏宪也很清楚，但是苏成经过这几年能力也长了，而且苏两个人杀的时间长了，我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把命扔了不要紧，可是自己一死，山寨必破，山寨一破，千岁刘秀一定被擒呐。得了，我先拜进山中，把山寨守住了，保住千岁要紧。想到这儿，苏成虚点一枪，拨准马头，往回就走。这500喽啰兵一看苏寨主败下来，呼啦一声跟着就败进山口了。苏宪不干了，往前一撒马，哪里走？他催马就追，追着追着离得比较近了，突然间苏成在马上一拧身一抖手，看镖。苏宪听见了，身为三旗王大刀，苏宪武艺高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听看镖，唰往旁边一躲，没看见镖。等他再一正脸，这镖到了，他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镖就打到苏宪的右肩窝下。哎呦，可把苏宪疼坏了，他把马一圈，哎呀，骑着马就奔正南跑了。这苏宪还纳闷，这苏成什么时候会打镖啊？他哪知道啊，当初苏成不会打镖，后来在青石梁占山为王之后他练的，今天这一镖正好打到苏宪的身上。苏成一看苏宪败走了，拨转马头冲着苏宪高声喊嚷，苏宪，今天我不追你，放你逃生，昔日长安教军场之事咱们算恩义两无了，将来再有见面之时，你休想逃走，你这苏氏门中的败类。苏宪虽然有气，但是身上受了伤了，不能再打了，只好带着500。上回书说到苏成回到山上，再一看刘秀没了，刘秀哪儿去了？刘秀在山中怕苏成打败仗，怕山寨守不住，所以才跟喽啰兵打探清楚了，这个山叫青石梁，在青石梁后头有条小路，所以没等苏成归山，刘秀拉着马又打后山逃走了。上了大道之后，刘秀又怕被王莽的地面官人拿住，只好昼伏夜行，白天找地方休息，夜里赶路。刘秀要回归南阳，这天走着走着，也就在夜里2更多天，刘秀觉得确实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会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

0: 眼前不圆，有座破庙。刘秀打算到庙里歇会儿，就勒住坐骑，下了马，拉着马走进庙里了。把马往树上一拴，走了几步，想在大殿前面台阶坐一会儿。刘秀往这一站，突然间想起自己这次到长安，哎呀，好险呐！差一点把命就扔到王莽的手里。刘秀难过，抬头一看，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刘秀心中难受，不由得仰天长叹：“哎，苍天呐，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奸臣得志，弄得我如此狼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然。”刘秀这一探月不要紧，忽然间大殿里头有一人一声吼叫。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噌！又打大殿里就跳出一人来，就扑奔刘秀了，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身脸啊？晃荡荡，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呵，好大个的脑袋，长得头大象短。腰圆背后，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大嘴叉，脸比络腮短刚然，压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簪，上身穿着青布的小褂，腰系超包半截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大洒鞋。这个人来到刘秀跟前，伸左手，啪，一把就把刘秀的前胸衣襟抓住了，右手举起拳头来，打死你！
1: 打不得，打不得！
0: 怎么打不得？嘿嘿，甭说打你呀，我是上打老儿王莽，下打奸臣宁等。哎呦，刘秀一听这人说话。知道他是王莽的仇人，心说你也是王莽的仇人，我也是王莽的仇人，那就好办了。啊，请问壮士，你打王莽，请问你不打谁呀？天底下地上头也只有仨人不打。刘秀心说你只有不打的就好办了。壮士，请问您不打哪三个？
1: 这头一个不打俺娘。
0: 刘秀一听这是孝子啊。
1: 嘿，这第二个不打俺师傅。
0: 壮士，你这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不打俺的主人。
0: 行了，刘秀心说好办了，是孝子就好办了。不打师傅，天地君亲师，这人是个有良心的人。壮士，请问你第三个不打你主人，你的主人是谁呀？
1: 哎，要问我的主人，大汉朝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回刘秀可放心了，这还不错。这位壮士，天底下地上都三个人不打，第三个就是不打我呀。壮士，我就是刘秀。什么？这个壮士听了一愣，玲珑透剔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往上一立。这个壮士接过来看看镯子，又还给刘秀，请问你尊姓大名？
1: 千岁呀，俺乃汉时老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提，字思旷，外号人称贺太岁。
0: 哎呀，你可是被奸臣王莽害死的贵阳太守之子，不错，正是。刘秀爷，您是不知道啊，这义王祠内每逢夜间，就这套白狼的大门棍的在这抢劫行人，哎，尤其今天夜里在庙里专门等候他们，非把他们出去不可。嘿嘿，没想到我一时犯困，躺在大殿里睡着了。千岁，您把

犯朝廷了，摇起醉呼叫，气恼之下冒犯千岁，望求千岁原谅。哎，妖王兄，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妖王兄，你怎么不在贵阳，住在这儿？千岁呀，只因俺爹被奸臣王莽害死，俺姚琪同着老家人背着俺娘逃到这嘉县鬼神庄，老家人也急死了，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苦度光阴，要不是王莽害死我爹，我们母子焉能如此啊！一日俺姚琪得知，非把老儿王莽杀了，放解心头之恨。妖王兄，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将来姑成事之后，必然帮你报仇雪恨。千岁呀，我家离此不远，请您到我家中住上几日再走，请。好吧，姑连日鞍马劳顿，也不得安然睡觉，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那就给姚王兄你添点麻烦吧。哎，千岁说的哪里话来，我给千岁拉马，咱们走吧，请。姚琪说着，把刘秀马的缰绳由打树上槐树，长得是又高又粗，枝叶茂盛，两扇街门没关，两个人拉着马走进院子里。姚琪就跟刘秀说，哎，千岁请到书房落座。刘秀一听不错呀，别瞧姚琪的父亲被奸臣王莽杀死了，娘俩逃到此处，哎，他们家还有书房呢，看起来呀还是做官之后啊。刘秀一瞧啊，这外院有间东房，千岁请。其实刘秀不知道，姚琪他们家穷的呀，只有三间破东房，分成两个院子，里边两间东房的是姚琪的母亲住着，姚琪呢就把这外院隔出来，这间房子当成书房。姚琪把马拴在树上，刘秀跟着姚琪就进了书房了。等到了书房里边一看呢，嘿，刘秀可愣了，什么书房啊，靠墙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三条腿，一条腿呢是用几块碎砖头垫着的，桌子旁边呢有两条破板凳。刘秀抬头一看，这屋倒用不着点灯啊，宝贝屋子，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刘秀落座了，姚琪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歇着，我去给您打酒买肉啊，谢过姚王兄，请便吧。姚琪到了里院，拿了一个麦斗酒壶，把自己的马拉到大门外，任等班干上了马，出离了鬼神庄，奔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姚琪走着走着，从对面走来两个人，姚琪没理会，这两个人可认出姚琪来了，这二位是谁呀、啊？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亲哥俩，哥哥叫宋谦，兄弟叫宋万，这哥俩也住在鬼神庄，宋谦宋万在夹县衙门里当差，仗着是官人，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姚琪娘俩搬到这个村子之后，听说宋谦宋万行为不正，姚琪呀抓茬就把这哥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顿，幸亏姚老太太把姚琪喝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哥俩打坏了。老太太给这哥俩赔了罪，事情虽然完了，这宋谦宋万可就恨上姚琪了。今天这哥俩办完公事回来，看见姚琪骑着马过来，两个人往树后一躲，等姚琪过去了，这两个人才从树后出来。哥俩往村里走着，这宋万就跟宋谦说，哥哥，这姚琪呀好可恶了，这口闷气始终我没出，我跟他完不了。行了得了得了，人家他娘不是给咱们哥俩赔了不是了吗？嘿嘿，哥哥你倒好说话，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姚琪打了咱们哥俩，老太太赔不是，这叫硬打软揉。告诉你，从打那天起，我常找那姚老太太见。

借钱去。老太太有钱，别瞧她穷，她是壮的。说着说着，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鬼神庄了。走到姚七他们家门口，一看他们家街门没关，反正姚七又没在家，哥俩放心大胆的就走到姚七他们家的院子。到了院子里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马是谁的。刚要往里院走，就看见外院屋子里有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身子汗穿冠而过，带着500块马就回到了长安城。快呀，都是马队呀！这样，苏宪到金殿面见王莽面君父旨，正赶上王莽升殿议论国事呢。苏宪跪在地上，臣苏宪参见万岁。王莽就问呢：“三齐王，朕命你办理之事如何？”苏宪偷眼一看，吏部天官窦融正在旁边站着呢，他就知道窦融已然回奏完毕了。苏宪可不敢妄奏，心说。窦融，我先把你放下。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反正我饶不了你。苏宪就回奏王莽，启奏万岁，臣率领人马到了潼关，潼关的值日旗牌官回禀，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出关办事，臣就追出潼关。虽然没看见书童王玉，但追上了国家要犯金河。金河逃到了青石梁，被叛将苏成救到山中。臣跟苏成一战，受了一镖之伤，没将金河拿获归案。但苏成演讲，罪犯金河就是妖人刘秀，所以他才相救。王莽又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心说：书童王玉难道真的会是金河？这个窦融可是我的忠臣呐，不过此事也不可不问。窦天官，吏部天官窦融赶紧出班跪倒：“臣在，请假。你到潼关保公主下嫁，朕听说你带去个书童王玉，王玉出潼关办事，如今可曾将王玉带回？万岁。”臣确实带走了书童王玉，因为王玉他家住在潼关城外，他跟我请假回家看望高堂，我便准其前往。只因王玉原非臣府的奴才，乃是寿王千岁所赠，看在寿王千岁的份上，我不能不准。臣回朝复旨，又将王玉带回。臣察言观色，小叔童儿王玉不愿意在我天官府当差，所以臣已然命他回归寿王府伺候寿王千岁去了。说着呢，窦融就看了寿王王峰一眼，王峰当时就明白了，马上出班跪倒：“万岁，窦天官所奏事实，王玉已然回到我的府中。想那书童王玉，万岁也曾见过。”去年万岁到臣的府中，王玉曾给万岁献过茶呀。哎呀，弄得王莽也不好深究。不信别人，还有的说王峰可是自己的亲兄弟呀。怎么也比苏阿县也是一样，就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了。宋千宋万，今天一看刘秀这磨人马的日子，咱们找魏德老爷。叫他率领官军前来捉拿妖人刘秀，咱们哥俩落个原告，可比谁的功劳都大呀！事不宜迟，咱们快走。两个人出了姚七的家，跑出鬼神庄，飞也似的直奔禹王祠。眨眼之间，这哥俩跑到禹王祠，天已的200官军也到了。哥俩赶紧过去，给这几个兵进去了。绕过影壁，往东屋这么一看，这刘秀还在这睡觉呢。刘秀也是过于牢房，进来十几个人，他愣没醒。官军走到刘秀跟前，抹肩头、拢儿背，就把刘秀捆上了。刘秀才醒个啊！刘秀醒了也。

办了，才知道自己已然被祸遭擒，只好暗暗叫苦吧。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

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哪种无需，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

好，这里是心理阴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壮大大豆特色产业，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与吉林大学合作，不折不扣落实专项惠农扶持政策，以科技赋能、政策托底双向发力，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眼下，在乌兰花镇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大豆种植基地20多亩试验田里，春耕播种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次性高效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依托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技术支撑，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推广两种精播、机械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确保种子落地均匀、出苗整齐，显著提升了春耕播种效率与质量。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大豆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持续壮大大豆种植产业，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1: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朝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2: 清晨8点钟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朝镇朝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0: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一次科普的机会。
2: 便捷的家门口

0: 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礼娟早早到场排队候诊，她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
1: 村民高丽娟：
2: 去年我们还上省里去复查一次，今年就正好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用再去了，给我们提供挺多方面，老百姓也都来都知道了，都上这儿来，真的挺好。
0: 本次义诊除车载特色诊疗项目外，现场还特设超声科、内科、外科、甲状腺科等便民诊疗点位，医护人员细致为村民量血压、听心肺、查病历，精准筛查常见病、慢性病，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
1: 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青。
4: 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

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

0: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0: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
4: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0: 刚解，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
6: 死亡，每年
5: 约
6: 1万人
5: 死亡够
6: 10秒
5: 就于肿瘤
6: 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

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

0: 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军乐团奏美中两国国歌，鸣礼炮二十一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
0: 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

0: 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
6: 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
8: 即使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0: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9: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2: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
2: 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

0: 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

0: 将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恐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于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峰哥肖峰。今天呢，我们通于调频92.6也同步开始直播了，因为峰哥坐在这里不仅仅是在传递一份志愿路上的正能量，然后更多也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展示给大家。那这个直播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到这个直播间做客，我们一起去畅谈人生，或者是

生活带给我们的点点滴滴，又或是我们带着一份爱走到这个直播间里，然后去把这份正能量传播的人。因为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真的需要大家无私的奉献，才能够汇聚成更多的爱和一份光。那这份爱和这份光一定可以温暖一些人，可以照亮一些人的前行的方向。那如果你有想法，如果你感兴趣，那就快快联系峰哥吧。无论是我的本职工作百姓大舞台，还是调频926的直播，或亦是我们的通用西安新志愿者协会的志愿服务活动，真心的欢迎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我想大家在刚刚没有直播之前，也看到我微信朋友圈发的一个求助信息。这是又是一对不幸的父子，一年之内父子二人接连患上了重症。有时候我们感叹病魔无情的同时，也又被受助者吧这种不幸的遭遇深深的感悟着。因为我们只有感同身受，感觉到他人所承受到这份生活的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把一份爱去送给社会，送给这些弱势群体。那作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那我能做的会竭尽全力去做，那我能帮的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所以说开直播呢，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想要什么流量，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不幸的家庭和这样不幸的人，他们所承受的这种生活的艰难。那或许我们都是平凡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都能够伸出援手，把一份爱送给受助者，他们也能在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然后呢勇敢地战胜病魔，最终呢能够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我们的身边。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份期盼和大家的一份祝福吧。那首先呢要和大家报告一件事儿，今天下午我终于把贝贝南瓜送到了李博的手里。虽然我没有上楼和李博小朋友亲自见个面，也是因为工作特别紧张，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也再次为昨天没有及时把贝贝南瓜送给李博小朋友说一声抱歉，也原谅这个你的肖叔叔，因为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减退，所以说没有在第一时间践行了我的一份承诺，希望李博能够理解和支持。那今天我定了闹钟，没有再让李博去失望，所以说今天我完成了给李博送贝贝南瓜的心愿。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对不幸的父子他们的求助故事啊。都说生活从来都无法预知风雨，我本是平凡普通的农村人，只想踏实打工安稳度日，可命运无情降临噩耗，我与年迈父亲先后确诊为恶性肿瘤，高额的治疗费用压垮了整个贫寒农家。那我走投无路之下，我鼓起勇气向社会好心人求助，恳求大家帮帮我们父子。我叫侯刚，今年41岁，家住吉林省通榆县团结乡北河村。我们一家人世代务农，靠着几亩薄地维持生计，近几年收成不

种地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但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常年在外奔波，在山东等各地打工赚钱，日子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平安健康便是最大的安稳。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彻底打碎了我们平淡的生活。就在去年2025年5月，我身体突发不适，后背持续疼痛，锁骨处还长出了异常肿块。我先是在山东当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并不乐观。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我立即返回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进一步确诊。最终我被确诊为左肺下叶恶性肿瘤，同时伴随左锁骨上窝淋巴结继发恶性肿瘤，左侧胸膜继发恶性肿瘤，更是查出了全身多发骨继发恶性肿瘤，病情十分危重。确诊至今，我一直在医院接受化疗、免疫治疗。漫长又痛苦的治疗过程，我咬牙坚持。短短1年时间，各项治疗费用、检查费用、药物费用，患者同时压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身上，这彻底让我们陷入了，或者是来自重疾带给他们的这份艰难。那侯刚在去年5月份，也就是1年前，他患上了重病，他也在慢慢的去治疗，坚强的面对着病魔带给他的痛苦。本以为他的身体已经慢慢有好转的方向，但是父亲的重病又让他陷入了一份绝望。其实作为一个男人，他都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每一个男人都不想把自己的伤疤或是自己的难处去展示给大家。其实我们都想作为一个男人都能够去在自己内心当中默默的坚守和忍受着病痛带给的折磨，但是这个家庭真的是坚持不了了。本身自己患病就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随着父亲的噩耗又再次传来，让这个家庭真的是喘息不过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我们大家的能力有多大，只要你转发这个求助链接，也是在为侯刚和他的父亲送去一份支撑。那大家就可以打开我的微信朋友圈，找到这个求助的链接，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如果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他留捐个10块8块，或者是30、50，为这对父子送去一份生的希望，送去一份活下去的勇气吧。在此，凤哥也代表侯刚父子，感谢大家的无私转发和默默的慷慨相助。那我们的每一份善款，都是在给这对父子送去了一份生的希望，送去了一份莫大的帮助。即使我们不捐款，就是转发这个求助链接，也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在我们善良的这种内心感召下，给这对父子送去一份温暖。那在此，峰哥也代表侯刚父子感谢大家的转发，感谢大家的这种慷慨捐赠。那这份爱心呢，不是以多少论英雄，而是由我们有没有去做，有没有去感悟到这个家庭他的真的很困难。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去转发，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侯刚父子他们二人正在承受着莫大的艰难。可能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此时此刻是无比的困难和无助。那我们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爱心的奉献，都是给他们。

了一份善良的温暖。那这份温暖，这份善良，我们不要藏在内心当中，我们要用手，用实际行动去为他们送去一份支撑。感谢聆听的关注，感谢，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没有我微信好友，大家可以加一下19750617。谁在直播间，今日在直播间把我的这个微信号打在直播间里，然后大家可以不添加也行，一搜索就能看到这个求助链接，就能看到侯刚和他的父亲此时此刻的这份艰难。所以说，峰哥在此代表侯刚父子，谢谢大家的这份善念，哪怕您是转发，都是在为这对父子送去了一份，都是一个心中有爱有善良的人。因为我们去做了，无论你捐了多少，都是在给一对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父子送去了一份希望。不要说我捐少我就不捐了，这样的心理是不对的。咱们爱心奉献包括公益活动，不是以捐了多少钱为骄傲，而是说在公益和志愿服务的路上，你有没有一直坚持走下去。就哪怕我们不捐款，我们去转发各种的公益链接，或者是各种正能量的视频，我们都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都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尊重的人。所以说大家不要吝啬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无论你是转发还是捐了很少的一些钱，都是一份温暖，都是一份人间大爱。在这里峰哥也真心的谢谢大家。这个求助信息呢，是昨天为他们筹到很多钱，筹到可以救他们命的钱。但是有很多时候峰哥的能力真的有限，有这样胡思乱想的这种想法，可能我很多时候都是把现实想得很美好，但往往现实却是很残酷的，也真的很骨感。所以说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呢，就是想通过他人不幸的故事，包括正能量的视频，能够让更多的人感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通于县城当中，包括我们的乡下，会有一些人他们生活真的很艰难，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一份助力，助力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说大家不要吝啬我们心中的这份善良，您的一次转发，您的一次奉献，都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一个生活在绝望边缘的一个家庭。或许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能量去改变这个家庭的现状，但是我们会把一份爱，每个人的一份爱，慢慢地汇聚成一份大爱，去给这个家庭送去一份支撑，送去一份希望。那每一份希望，每一份支持，都会像一股爱流，慢慢地注入到侯刚父子的这个心间。也希望他们同时能够坚强地面对病魔，勇敢地战胜病魔，然后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我们鹤翔通榆这座有情感有温度的城市。峰哥一直在说来到鹤翔通榆，通榆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学会了感恩，在这里我知道他人的艰难，在这里我知道了父母给予我的那份爱是多么的伟大，是我一辈子用一生都无法去报答的。所以说想通过峰哥的这个和大家分享的求助故事，或是他人传递的这份正能量，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能够一起为爱前行，为我们的受助者送去一份希望。那大家可以打开我的微信朋友圈，看到这里边第一条就能看到这个求助链接，然后把这个链接转发。

的朋友圈，转发到你的微信这个群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家庭此时此刻在承受着多么艰难的生活，就让我们共同传递一份正能量，把更多的动人感人可以让我们落泪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包括我们公益路上每一个足迹，每一次为爱前行，每一次去为受助人走在公益路上一天。那在此也请大家给予我更多的支持鼓励和监督。受着莫大的艰难，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份能量，一份爱心，无论多少都可以捐助到这个链接里，给这对父子送去一份生的希望。那在此呢，峰哥也代表我的勇气，勇敢地面对病魔，然后战胜病魔，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我个人，我的内心当中都是有所感悟的，愧疚的心情也会逐渐消退，也在慢慢见效。可能能量不是说鉴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合格志愿者，但是去勇敢的前行，我想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所以说自己内心的愧疚就是源于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说每天开直播嘛，就是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力量，汇聚更多的爱，能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把内心的善良和我们心中的这份爱无私的奉献给社会，送给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助力他们渡过难关，然后重新找回他们原本平凡虽然清贫但是幸福的。把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感悟。只要我们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世界。那让我们的世界真的到处都充满爱吧。

我看到直播间里有好多人都转发了朋友圈，也并且留言。李波妈妈说转发朋友圈了，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帮助这对父子。我也想起了我儿子长庚赌神好心人的捐款。勇姐说感谢爱心传递，谢谢大家。太七说转发朋友圈了，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帮助侯刚父子。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份转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一份微薄的能量，可能说让我们付出太多，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能量去回报社会，去帮助他人。都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相信我们的福报都是在我们每一次奉献爱心的时候，在慢慢的为自己积累，为家人积福报，为家里的老人，为孩子，为爱人。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善良无私的奉献的同时，可能我们是不求回报的，但是往个群体吧。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感受自己的能量有多小，而是要时刻，怎么说啊？提醒我们自己要多做善事，多行好事，必有好报。即使在我们身上可能感受不到说带来什么福报，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家人身上，我们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这份福气吧。所以说，在这里真心的感谢大家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真的是有了大家的支持，才有了峰哥坐在这里的勇气和动力。可能你刚刚来到直播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身患癌症的父子的求助故事，大家可以打开我的微信朋友圈，找到这个求助故事，然后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转发到你可以转发的群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父子，他们此时此刻真的很艰难。谢谢王新宇送的玫瑰，谢谢嫂子送的人气票，感谢大家的，也在家带大家看看大城市，看看大城市的变化，不是大城市变化，大城市的繁华吧。其实城市的繁华也是我们有很多人向往的，但是峰哥觉得呢，大城市的生活不适合我们，最起码他们生活节奏那么快，然后呢，生活节奏也非常的紧凑，可能说在咱们小县城呢，生活很随意吧，即使你没有车，你想办个。

事儿这一天也都能办完，但是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堵车、道路的遥远等等，真的是那啥。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你去不了大城市生活，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是搁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其实这真的是峰哥自己的一份感受，真的是。咱们可以说在空闲的时间去大城市旅游啊，感受一下，但是真正要生活呢，还是回到咱们小县城是比较舒服的。欢迎王刚老弟。对，明天下午我要去沈阳去接我母亲，同时我也检查一下那子轩呢，没到点呢，到点我就会连你啊，别着急。可能大家刚刚来到直播间，真心的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陪伴峰哥的同时，不能影响到你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呢，就是说啊，没事，老妹儿无所谓了，就是反正峰哥传递的是正能量，说啥都没事，就他限流就限流吧，无所畏惧了，反正咱们干的是正事，每天坐在直播也不是说想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说自己想成为网红啊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了，别在这里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做的咱们就做，做不了的咱们就是及时回复人家。或许说咱今天这一场直播可能不能为侯刚父子带来多少捐款，但是咱们真心的去做了，咱们没有说食言，没有说有一份能力没有去奉献出来，所以说咱们就是问心无愧就好了。慢慢来吧。有时候我也想直播间能够来更多的人，但是一想到这个直播间呢都是去传递正能量，可能说没有欢声笑语，大家能留下来的那就是志同道合的人，那如果硬要留谁呢，觉得也没有意义。就像公益路上，我们从来不会去道德绑架，也不会硬性要求大家做什么，都是大家自己发自内心的，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我觉得做好事、做公益、志愿服务，如果去道德绑架人家，或者是强迫人去做，那就失去了这个公益本身的意义和目的。那只有大家心甘情愿的去做，这样的公益才是快乐的，才是能够让我们有所感悟的。那你硬要他人去感悟别人的家庭，就像我常说感同身受，你有感觉的人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心里就有所这种反应，那没有感受的人你就给他看一个小时，他也会面无表情继续活他自己的样子吧。所以说心中有爱的人他慢慢的会聚集在一起，或者有一些，也不是说心中无爱吧，就是说心中没有感受的人，你让他们硬融到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一切顺其自然，咱们尽心尽力就好。因为一旦给自己施加更多的压力，反倒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信心。就像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21年了，这21年我们可能没有壮大，没有说像松原海洋之家刚刚成立7-8年就已经全国出名了，可能说咱们的能力确实有限，那咱们也不会去和人家攀比，但是人家好的经验咱们要去学习，就是增加自己的能量。所以说公益这条路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我们也真的想去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能够感悟更多的和将家人参与到其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尽力。

但是结果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谢谢，谢谢大家的小爱心，谢谢大家的免费的人气票，真心的感谢大家。对呀，永姐啊，今天咱们在办公室说的就是孟母这个生日，中华母亲节，这个咱真的有必要说整一个，整一个说这个现场活动，哪怕咱们就是分享孟母三千加，是三千加加值吧，为了孟子能够好好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个正能量的故事，哪怕咱们就分享孟母为孟子能够成才成人三千自己的这个价值，这故事咱们和大家分享都是有一定的感悟的啊。孟母三千，对，我记得是孟母三千，这三千都是为了让孟子能够更好的这个成长成才，所以说很多我们古代的故事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了解，然后通过我们大人知道了去传递给孩子，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这两天没有哪儿不舒服，就是说我要去接我母亲，我母亲去沈阳了，去我老妹儿那待几天，她想家了，然后我去接她，然后顺便我看看能要挂上号，就是去检查检查。嗯，今天呢我们调频与926也是在同步直播，也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然后王刚老弟包括东极老妹儿，方便情况下把峰哥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去转发一下，让你们微信朋友圈的朋友看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父子此时此刻，哦，感召更多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然后我们共同努力去为爱前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更多急难愁盼的家庭和老人和包括孩子都能够感悟到我们会在他们生活当中送去了一份关爱。谢谢杨婶的转发和捐款，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大家不要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做一件事非常微薄而不去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小做起的，就包括我们的生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经验，都是从一点一滴慢慢积累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会越来越富有，所以说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所以说那些走下坡的路人，他们不是天生就是坏人，他们是经过一点一点不好的事情慢慢的积累，没有人及时拽他们回头是岸，所以说他慢慢的就铸成了大错，所以说我们的善良呢也是一点一滴慢慢的会变成一份大爱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吝啬我们心中的这份善良，把这份爱去传递到你们的身边，包括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啊？在此峰哥代表侯刚和他的父亲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

0: 去，我逃过这条蛇了，背不住啊，也被那个豺狼虎豹把我给吃了，给他们当了点心。
1: 嗯，
0: 对，想我蓝采和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我怎么就过不去呢？不是离着我还差这么一丈多高呢吗？我可以从他底下我钻过去，紧跑这么几步，我不就过去了吗？那想到这儿，毕竟是个孩子，他还特别的天真，马上双手合十，把头这么一抬，仰面朝天，他喊开了：“老天呐，老天！如果要是我修仙能成的话，您就保佑着我，让我过去；如果说我要是修仙无望的话，干脆……”您呢就告诉这条大蛇，让他赶快把我给吃了，我就成为他肚子里边这么一条小蛔虫，这还不成吗？啊，我也不愿意白白的活在世上。主告半天完后，他呢下定决心了，背着小包裹就打算从这个蛇身的底下钻过去。他也就是将将的快到蛇的跟前了，猛然间扑嗒扑噜这么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了？眼瞅着呀，一黑乎乎的东西怎么半空中落下来了？什么呀？就这条蛇呀，这脑袋还在那古树上面卡着呢，那个蛇的尾巴还在那边山头上呢，就是它的身子扑嚓这一下落在地下，挡住了采和的去路。哎呀，采和到这会儿心中暗想，我是求仙无望啊。哎呀，师傅师傅，您不应当哄着我让我来到这个地方，这不是要我的性命吗？既然是要我的性命的话，当初您就不应该从那个江里边把我救出来呀，您这是何苦呢？难道说我蓝采和就这样必死无疑了吗？坐在地下他这哭开了。哎呀，这可怎么办？难道说我就真的过不去？他又一想，这半天了，再一瞅这条蛇呀，就趴在那儿是纹丝不动。嗯，一瞅，难道说我还是求仙有啊？啊？怎么了？这条蛇把这山峰啊给劈成了两半，真是这两大眼睛啊，如电如炬的就盯着蓝采和，紧跟着呼的一下儿。冲着采和扑过来了，就这个蛇头啊，哎呦，看见采和还流出了这么两滴口水，这两滴口水往下这么一落，你可要知道啊，立刻呀，这就是这么一个小水波，哎呦，这个味儿，这个难闻的，又腥又臭的，特别的刺鼻。多亏有这个味道啊，就这么一刺鼻，采和呀又苏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吓个半死儿。眼瞅这个蛇头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冲着他这边就过来了。啊，难道说我就真的要变成你的蛔虫不成吗？哎呦，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成不成啊？啊，你看我这么点儿，你就是把我吃下去，那也不够你一顿饱餐呢、啊、也就是点点心而已，你难道说真的要把我吞吃了吗？蓝采和他这孩子心里边还这么叨了呢，这个舌头一点一点越来越近，这一张嘴啊，三尺多长的大红舌头就过来了，他一再的舔这个蓝采和的脸。您想想啊，就这么十几岁的一个小孩，甭说是个小孩啊，您就是铁铮铮的大汉，到这个时节也得下个半词儿啊。蓝采和心想得嘞，今天是我命休矣呀。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呼唤：灭盲，休得无礼，赶快的拖着蓝采和去往村中的土地庙，不得有误。啊，蓝采和这么一听，赶紧神仙救我来了。采和，你有胆有量，可嘉可爱，赶快的骑在蛇身奔往土地庙前去投宿去吧。嘿，蓝采和战战兢兢。

起来再一看这条车，噗噜噜，嚓啦，这身子特别的直，那意思让他赶快骑上来。蓝采和用手这么一摸，哎呦，这个蛇身怎么冰凉冰凉，怎么这么凉啊？再一看这蓝采和这么一听，哦，让我骑在这蛇身上。再一看这蛇，呼的一下，老老实实往地下这么一趴，这身子也都直了。嘿，尤其那个蛇脑袋冲的还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你快点上来，我送你走啊。蓝采和心想，我上去，到时候你一闹脾气，往起这么一拘了，从半空中把我摔下来，还不把我给摔死啊？他就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那个蛇呀，一再的冲他点头，那意思别耽搁时间了，你就赶快上来，我把你送去吧。哦，蓝采和扎着胆子一抬腿，就骑在这个蛇身上了，唰一下啊！就这条大蛇呀，也甭管是下边是草地还是沙石，行走如飞，这个快就甭提了。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前村，也就到这个路口土地庙这儿，这蛇不动活了，往这这么一爬。蓝采和抬头这么一看土地庙，哦，这就到了。嘿，这个太快了，嗯，这时候天也将将亮了，蔡和又等了一会儿，哎，这才上前呢，来叩打山门，心想，一定这里边啊有这个道士啊，哎，或者有这个居士啊，或者有这个勤杂人员吧，出来给我把门开开，我跟人家说一说，我就在这儿歇歇脚，我睡会儿觉，养足了精神，我好赶快赶路。啪啪啪叩完门以后，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蓝采和抬头这么一看，嘿嘿，他傻了，怎么万没有想到开门的是这么一个荣华绝世、半任天成的这么一个妙龄的女子？那真是啊，鬓发如云，眉弯似黛，眼凝秋水水连连，唇似樱桃红一点，桃腮杏脸就如同啊那个刚开的春花一样那么漂亮，体不胜衣，好像娇柔的跟没有骨头一般，站在门口这儿微微这么一笑，那真是荡人魂魄，令人癫狂，可以说呀是天上难找地上无双这么一位漂漂亮亮的美女子啊。人家就站在这儿冲他这么一笑，叫完门了，你倒是说话呀。蓝采和赶快上前举手行礼，哎呀，哎，这位姑娘啊，您可是常在这个庙中吗？贫道我就因为贪赶路程，哎，在半路途中呢，我又遭到了意外，幸得上仙保佑，我才脱险才来到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这个贵司呢，哎，要能够容纳我，我就进去到里边啊，暂时的歇一歇我的油尊香姿啊。蓝采和一听，什么叫能用吗？嗨，我这正饿着呢，一天多没吃饭了。什么更多的仆人，您别不好意思的，饿了，哎，你还住在庙中，感情你不怎么信道啊，所以你才说出这么一番外行话来。常言说呀，神仙本是凡人做，哪有奋志求道而不能成的道理呢？至于说世上边到底有没有神仙，别人都可以半信半疑，唯独贫道我，我跟你这么说吧，我是120分的确信无疑，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啊。于是他又怕呀，在这个山里边如何遇险，神仙是怎么救的他，而且呢又说了一些其他别的事情，滔滔不绝的，反正也吃饱了，就跟这个姑娘这么一讲，告诉人家，你看人世间你就是再享福，那不是过眼烟云吗？能有多少日子呀？只有修成的神仙，那才能够逍遥自在，这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世上真有仙，而且这个仙人确实是凡人。

0: 现而承担。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所以我才是大彻大悟，你知道吗？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上王母山好好的修炼，我一定要修道成仙。
1: 呵呵，他这跟人家开上课了，滔滔不绝这么一讲，说的这位姑娘啊，在旁边是一劲的笑。行了行了，道长，不管您怎么说，在奴家我看来呀，人生一世，哎，短，它当然是短呢。正是因为它太短了，就应该呀，赶快的抓紧时间，图一些眼前的快乐。别等着到那时候，无常也到了，自己也快死了，再想快乐，那不也来不及了吗？至于说修仙，依我看呢，那也是太荒唐了，也只能啊哄那些笨人傻汉而已。道长，您要不信，您看看这古往今来的有多少圣贤豪俊啊，绝世聪明之士，他们难道说就不想长生不老吗？哎，他们为什么不去成仙呢？你看人家一个个不是当这个国君的，就是做这个贤臣的，人家那个国家是国泰民安的事业，难道说他们都是呆子，全是傻子吗？他们不知道凡人可以修仙吗？嘿，蓝采和万没有想到这个姑娘怎么还说出这样话来呀？蓝采和呀，坐在这儿一本正经的，姑娘，你可是此言差矣啊！你难道不知道世上有三教吗？那是世道儒，世教在西方，离着咱们这儿比较远。儒教跟道教，其实这三教啊，我告诉你，是殊途同路，其实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但是功夫有所不同。我既然出了家，我要修道了，为什么还跟别人呀？反正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蓝采和呀也乐了，你说我跟他瞎争竞什么呀？啊，我不见，你怎么这个人这么不知趣呢？我看你呀，也别修什么仙了，那不是蒙人的事儿吗？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小姐成亲，成完亲以后，哎，小两口过上这么二三十年呢。哎，我呀，感谢你们家小姐的一番美意，我也感谢你家仙主人的厚爱。无奈一劫呀，我在我师父面前已经发下了毒誓，我是万无更改。你呀，还是赶快的领着我到一个地方去歇息歇息啊，等我养一养精神，我赶快赶路，咱们各便吧啊。正说着话呢，就是那位小姐一推门要进来了，这回倒好啊，就往桌子上那么一趴呀，哎呦，人家可就哭开了。采和这么一看，哭的这个可怜呐，而且小姐这么一哭，嘿，显得比刚才呀更加俏丽。呵，您瞧这眼泪就跟珍珠似的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哎呀，蔡和看着实在过意不去，过来是再三的道歉。小姐小姐，这件事情您可不要怪我啊，您可以呢再找这么一个门当户对的这么一个王亲公子，不是强死我百倍吗？是不是？您何至于把我这么一个出家人强强的留在此地呢？小姐小姐，我是实难从命。小姐，如果说你们这儿有能够休息的地方，我就暂时的休息休息，如果实在没有，没有别的，贫道我就要跟您告辞了。蓝采和站起来刚要走，叫这位道姑啊用手这么一指，站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细呀？我告诉你说，昨天我家老爷给小姐托梦之事已经说了，你是不是姓蓝呢？啊，你是不是叫的蓝采和呀？你们家住在江南，哎，就是那个蓝家庄，而且呢，你的父亲名叫蓝文，你们家里发生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啪啪啪，葛道姑啊，就当着面把他们家的事说的是一清二楚。啊！采和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想：“哎呦，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说他们家的先。

主人给他托梦了。他们家先主人死去那么多年，怎么会知道我们家的事儿呢？啊？难道说这个女子她是个妖精不成吗？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底儿掉呢？嘿嘿，啊，想不到我没有死在大蛇之手，难道说我要死在这妖精面前吗？妖一想，我还真没辙，怎么？我一点本事没有啊，我也不会降妖，我也不会捉怪。再一看，这个女妖精，她一点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呀，干脆也别招她。对，赶快的给人家行礼。哎呀哎呀，那什么，说了半天了，您看我已经下定决心，我是一定要修道的啊！您赶快放我走吧，您赶快放我走吧。就在这功夫，就那位小姐啪这么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别跟人家说了，既然人家不想要我，干嘛这么死了白接的求人家呀？啊，显得我是嫁不出去似的。既然人家想找个地方好好的安歇安歇，你就赶快的把人家带进客房，让他歇息歇息，赶快走吧。哎呦，蔡和这么一听，赶快的向人家行礼。这位道姑看了一眼，那行，你跟我来吧。蔡和跟着人家就从这个客堂出来，哎，就在庙里边吧，找了这么一间屋子。这位道姑把他领到这个屋子里边，哎呦，蔡和这么一闻，这屋子里边怎么这么香？仔细一看，这床上的被褥啊！蔡和当时可吓坏了，怎么？这分明是人家小姐的闺房啊！嗨，不不不，这个地方我可不能待，我怎么能够在小姐的闺房这休息？嗨，你瞧你这个人啊，在小姐的闺房这睡一觉怎么了？耽误你什么事儿了？难道说你在这儿睡上那么一觉，将来就把你打入地狱不成吗？啊，你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啊，原来这是小姐的闺房，现在呢已经归置出来，这儿就是客房。不不不不，哪怕就在大殿角那儿给我打一盹儿就行。我走，我走。什么？你还想走啊？就这位道姑这么一伸手，就这么一拽，扑通一下把彩盒就给拉打个盹儿就行了，我歇息歇息，我就赶快的赶路。这个道姑越听越烦，你哪儿了？他赶快下床了，来到门前这儿，甭管他怎么推呀，怎么拽呀，用多大的力气，这个门呐，嘿嘿，就是拽不开。你想，外边人家给铐上了，哎呀，把这个蓝采和给急的，这可怎么好啊？你说我一个出家人，我怎么能够睡在人家小姐的闺房里边呢？这不是胡闹吗？再者说呀，也没有见过这位小姐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你看看，你老缠着我这么一个出家人，这算怎么回事呢？啊？又一想啊，哎呦，刚才这位道姑的劲头怎么那么大呀？你看他就这么轻轻的一拽我，就好像八里草棍儿一样，我就躺这儿了。啊，他刚才说了，一会儿那位小姐还来呢。这位小姐到底是人呢，是鬼呀，是妖啊，是怪呀？他们要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嗨，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也不会降妖捉怪，我对付得了吗？这可不是难为死我了吗？这蓝采和在屋子里边来回转悠，等了半天了，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就站在门这儿使劲的喊叫：“开门呐，来人呐，放我出！”你喊吗？不管你怎么喊，没人搭理你。嘿，蓝采和这么一想，哦，没人理我呀。嗨，我这不是庸人自扰吗？再者说呀，出家人是随遇而安，又不是我要上这儿睡觉来，是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把我锁在这儿，我也出不去。我现在是又困又乏呀，哎，干脆啊，我先睡个觉吧，有什么话等我睡醒了再说。就往这床上这么一歪，吃呼吃呼，嘿嘿，他着了，迷迷糊糊的呀，就觉着外边吧嗒一声，好像那个门扣啊开开了。

门也开了，好像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位女子来，脚步这个轻啊，而且进门还就问了一句：“郎君，你睡着了吗？”啊！彩荷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哎呦，感觉真来了，就是那位小姐呀、啊。这位小姐，人家环动金莲呐、啊，一步一步的，风摆荷叶一般，就来到他的床边。范彩荷瞪着眼睛，这么一看，哎呦，郎君，你睡醒了啊？饿不饿呀？是不是起来吃点点心？吃完点心，你再接着睡呀、啊？啊？就人家这么一说话，往床上旁边这么一走，哎。蓝采和就觉得呀，这位仙也好啊，修道也罢，据我所知啊，那个神仙里边不照样也有那个成了家的吗？是不是啊？啊！采和听他这么一说呀，立刻是连连的摇手。哎呀，姑娘姑娘，我求求你了，咱们千万千万别再提这档子事儿了。姑娘，你看看你，你是这么一个美丽的仙人呢。啊，就应该呀，有那个王孙公子，或者呢是这个英雄这样的人呐，才配和你配偶呢。你说我这么一个穷老道，你干嘛死了白咧的，跟我这么一位出家人你过不去呢？死死的缠着我，你这是干什么呢？没想到他这越着急呀，这位小姐冲他扑哧这么一笑，说这一笑，好家伙，现在更漂亮了。这个脸蛋子一边一个大酒窝，嗨，郎君，你看你，你是不是看错人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下贱的淫奔女子了呢？哼哼，我告诉你说啊，我呀可不是那样的人，我的父亲过去那也是在朝中的名臣呢，我的母亲那也出生在名门，我从小的时候就受过庭训。跟你这么说吧，凡是这个诗书啊，还有女工啊，我是样样皆晓。你说说，我怎么能够效法那些下流的女子，不顾廉耻的随随便便就跟你这么一个陌生人，我这会儿跟你求婚呢？啊，这不都是因为我的先父给我托那么一个梦，所以我才不顾廉耻的一再恳求你吗？我这也是奉了父母之命啊。我知道郎君，你马上就要走了。你说说，这大好的良缘已经错过，我可告诉你，可再难复合了。正因为这个，所以我才不避嫌疑，顾不得什么廉耻。你看，趁着现在庙里边也没有什么人，咱们两个人是不是先把这个终身大事给定下来呀？只要定下来以后，一方面呢。可以使我那个父母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我呢也能够终身有靠了。我就是这么一番意思，郎君呐，郎君，我说了半天了，我看你是万无推辞的了。说着话，练功。这小姐只好是叹了一口气，人家呀走出去了，把门关上，吧嗒，把这门吊又给扣上了。彩荷赶快下地，再一推着门，仍然是怎么拉怎么拽也开不开呀！嗨，彩荷心想啊，你说这事儿啊，再怎么喊怎么叫也没人理他了，怎么突然之间这人又不见了？嘿嘿，干脆少说废话，我呀还是接茬睡觉。当他回到床上再想睡觉啊，可不那么容易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一闭眼，就好像看见这位漂亮的小姐了，冲他呀这么一笑，这么一定下神来，就觉得耳朵旁边呢，就这个小姐呀，燕语莺声的跟他这一再的说，一再劝的。这，哎呀，折腾半天睡不着觉，弄得蓝采和是心烦意乱。这可怎么好呢？蓝采和可真急了。哎，噌的一下跳下床来，两只手这么一叉腰，他喊开了，喊什么呀？蓝采和呀，蓝采和，难道说你就怕这样的纠缠吗？你别忘了，你在师傅面前已经夸。

0: 下了海口啊。现在这个修道还没修到第一步呢，难道说你就让这个美色把你给迷住了吗？蓝采和，如果说你要破了色戒的话，将来你还怎么去面见师尊？你还对得起那月英妹妹吗？你将来还怎么去见你那洋人师兄？为什么修道就这么难呢？这个女色难道说比山上的豺狼虎豹，比那条巨蛇还要难缠，还要厉害的多吗？我现在连性命全都不要了，我一定要跟你拼上一拼。嚯！
1: 他在这屋里边是连喊带叫，就听见屋子里边好像有女人嘎嘎嘎在旁边一下的发笑。啊，把彩荷给吓得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屋子里边呢？彩荷赶快在屋子里边四处的寻找一番，什么床底下、犄角旮旯、柜子后头全都找遍了，没人呢。嘿嘿，这可怪啊，我接着睡觉。这回再躺下来，嘿，气息呀、也均了，这心也定了，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那就甭提了。这一觉醒来之后啊，嚯，又是第二天的黎明，天光大亮，就觉着外边怎么一阵的吵闹之声啊？这谁呀、啊？这是吵什么呢？这是竖着耳朵这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听见月英妹妹的声音，难道说真是月英妹妹来到此处了吗？他急急忙忙来到窗户这儿往外这么一看，可不是吗？眼瞅着月英妹妹用手指着，就是那位小姐在这儿一再的斥责他：“你这个下贱货，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为什么在这儿一再的勾引诱惑人家良家男子？你居心何在？”随着也不知道月英啊手里哪来的宝剑，愣把这位小姐啊给赶走了。接着再一听呢，好像那位年轻的道姑啊苦苦的哀求月英，求月英小姐把他给饶恕了，哎，饶他不死，饶他一命。这位道姑呢也被月英给赶跑了。哎呀，蔡和这个高兴，心想一定是师父让月英妹妹前来救我来了。他在屋子里边连喊带叫：“月英妹妹，月英妹妹，你赶快把门开开，把我放出去呀！”怎么还没人理他？再借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哪有什么月英啊？没有了。嘿，这事儿怪不怪呀、啊？是我听错了？不可能啊！我看花眼，不对呀、啊！我眼睁睁看着，那就是我月英妹妹呀、啊！嘿，这可太怪了。觉得肚子也饿了，转过头来再怎么看啊，更怪了，怎么这桌子上边怎么忽然间有一张烙饼，有一盘焖扁豆，还有一壶水。我呀先吃，过来呀拿起这张烙饼来，就着扁豆吃完了再喝点水，也吃饱了也喝足了，门也开不开，干脆接茬还睡。吃呼吃呼又睡了这么一大觉，醒来之后啊，哎，就觉得耳朵旁边呢好像有人跟他说话。郎君别睡了啊，我跟你说，我这也是奉了师尊之命前来考察考察你的道心，还好你道心坚固，这一下呢我就可以如实的向师尊复命了，我们两个人也不用见面，省得打扰你，你就赶快的奔往王屋山，不久我就会相会的。好了，我走了。啊！这个蓝采和赶快起来，分明是月英妹妹这儿跟他说话呢。再遇到，哎，还是没人呢。抬头再一看，哟呵，这屋门开了，哦，能出去了。他赶快出了屋门，就在这个庙里边四处转了转，仔细的找了找，感觉那庙里边啊一个人也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蓝采和回到他的床这儿这么一坐，哦，一手机一挡，一下他全明白了，甭问呐，这准是我的师父带着月英他们一路上跟着我呢。嘿嘿嘿， 遇见风险呢能够救我，而且还让那个月英他们呢不住的考察我，看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胆量，是不是我有这样的道心。想到这儿啊，蓝采和不由自主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为什么？他好后怕呀，心想刚才我要是稍微这么一动心，我还修什么道啊。嘿嘿，我蓝采和修道不成背不住，还要把我打入18层地狱呢，好悬呐。哎，现在我也睡够了，也歇过来了，我呢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再不赶快赶路，我等待何时啊。想到这儿，自己扑哧这么一笑，抄起这个蓝布包裹来，往肩膀上这么一背，腾腾腾就出了土地庙了，就奔着王无身的方向就走下来了。当然了，这一路之上啊，也遇到这么一些风险，有一样的胆量也大，知道会有师傅他们保着自己呢，所以碰见什么的风险他也不害怕了。就这么着，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吧，丢脸呢，他扎着胆子就进了这山洞了。来到山洞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蓝采和呀是喜出望外呀，很明显就好像这个地方过去呀有人修炼过一样。这个石洞里边什么全有，石头床啊，上边铺着不少的草，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铺盖。再一看石桌石凳，哎呦，这是样样俱全。嘿，这不是我修炼的大好所在吗？赶快的把蓝布包袱往下这么一放，来到洞口这儿这么一看，旁边嘿，这还有泉水，洗把脸喝点泉水，这个甜滋滋的，太舒服了。当天晚上就在这儿练开了做工了，练得实在累了乏了，这就在这个石头床上边啊忍这么一觉，等到第二天醒来之后，仍然出去就在泉水这儿又洗把脸。回来以后这么一想，哟，我得吃饭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个山上到哪儿能找到点粮食。嗨，就觉着肚子呢咕噜咕噜也吱点叫唤，这可怎么办呢？他回过头来往石桌上这么一看，哎，这倒不错啊，想什么来什么，不是饿了吗？这给你摆好了两个馒头，一盘豆芽菜，而且还有两个苹果。嘿，这可不错。嘿，蓝采和过来吃的这个香啊，眨眼之间全都吃下去了。嗯，赶快练功，仍然坐在这儿打坐，静练做功啊。到了第二天了，仍然如此，照样洗完脸回来一看，石桌上边又是一份儿。就这么着，反正也不多吧，每天给他送来这个吃的呀，准够他吃这么一天的。哎，再也不饿了，就可以安下心来在这个洞府里边好好的修炼。经过呀也就到这么半年的时间吧，一看这馒头啊少了一个，就给一个了。就这么着，蓝采和也不觉得饿了，这一个馒头也就够了。再过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一个馒头也没有了。蓝采和觉得也奇怪呀，不吃不喝怎么一点也没有饥饿感。哦，这是不是我就能够辟谷了？通过这么一修炼，您瞧这蓝采和这个精神倍增啊，而且觉得胳膊腿啊这筋骨也结实多了。实在饿了，哎，他也能够出这个洞府以外啊，在这个山上边自己呢就采点这个鲜果子呀、啊、甚至于还有这个坚果啊，随便嚼吧嚼吧，吃一吃也可以充饥，就这么着过这个日子了。这么说吧，打这以后啊，每隔3年，李铁拐甭管派他哪个徒弟都来到采和这儿看一看采和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了，而且每次来呢都传授给采和一些新的法术。采和在这儿可以说是勤修苦练呐，练了也不知多少年了， 这一天。

0: 彩荷早晨起来也就想到泉水这儿和洗洗脸呢。哎，刚一走出啊这个洞府，发现旁边这个树木怎么与往日不同啊，尤其洞旁边这个鲜花怎么显得更加鲜艳了，就树上这个飞禽叫唤的比每天更加好听了。抬头这么一看呢、万里无云，清澈清澈的蓝天，哎，怎么从那边忽忽悠悠的飘过来这么一朵祥云呢？眼瞅着祥云上边有一个人，年岁不大，好像是自己的同道。吓得祥云忽忽悠悠来到他洞府的前边，祥云往下这么一落，从上边就走下这么一位年轻的少年。这是谁呀？不是别人，这就是在华山修炼的那位钟离权。不是李铁拐已经把那个三卷玄经传给钟离权了吗？这么多年了，钟离权呢、早已经把这个三卷玄经给学
1: 了。感谢好疼。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贺龙全传》改编。
1: 南军呢，占领了重庆，军威大振，现在四川大部

命军之首。吴佩孚得这信儿之后是心急火燎，马上下了死命令，派出三路大军，一路是袁祖明从泸州主攻重庆，二路是杨森从宜宾进行反攻，第三路刘存厚率着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马，眼看要云集重庆，重庆是危在旦夕，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四川革命军副总司令石清扬特为赶到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全参加，会议是相当凝重啊。正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石清扬讲了形势之后，叫大家各抒己见，怎么面对强敌，如何确保重庆的安全。这将领们是纷纷发言，有主张这么打的，有主张那么样退兵的，是众说纷纭，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贺龙，贺龙是振振有词啊，他大步流星来到地图面前，用朱棍一指，各位啊，我说几句啊，这三路大军啊，如同草芥，不足为虑。在座的人一听啊，都有反感，认为贺龙太狂。十几万大军眼看要云集重庆，还如同草芥，不足为虑，这话太猖狂。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再者一说，在座的众人最小的官是团长，那些带兵的团长都没参加，只有贺龙参加了，因为他战功卓著，声名远扬，他作为列席参加了。换句话说，开会的这些官最小的都是旅长，瞧不起贺龙，贺龙再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大伙不爱听，都觊觎白眼儿，看他下文怎么讲。但副总司令石清扬啊，有爱将之品，对贺龙格外的重视。云清啊，你就讲一讲吧。云清是贺龙的爱称。贺龙接着往下讲，首先说杨森这一路，说杨森过去是守重庆的主将，现在大军刚败，被我们打的是丢盔卸甲。这次把官也丢了，吴佩孚叫他戴罪立功，他这支人马军心涣散，是硬着头皮打回来，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只要我们派一个营的主力在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个伏击，肯定得把他打花了。所以说这一路不足为虑。咱们再说另外两路，刘存厚的部队虽然兵力很强，装备也比较整齐，但是刘存厚是条狡猾的老狐狸，见着利就进，见着亏就退啊。为什么他的大兵迟迟未到重庆？他就是边走边观望，如果另两路占了便宜，他肯定就得上来，如果另两路失了败，他马上就得龟缩回去。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对付，也有了另外的看法，都是好看法。石清扬接着说，云清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对付汤子模呢？司令，我看这事儿好办，不用放一枪一炮，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汤子模来降，拉着他那个旅归降咱们革命军，叫他反戈一击去打袁祖明，你看如何？哦，云清，要这么说，你跟汤子模还有交

太有交情。我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八兄弟。我这个哥最讲义气，不过见着我的面之后，我肯定能把他给拉过来。如果他这个旅要过来，我们是十成十的有胜利的把握呀。大伙闻听此言高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是有些人心底下认为贺龙是在吹牛，石青阳也不放心。云清啊，你可不要忘了，老黄历现在用不得，当今的世道人心混乱，虽然你过去跟唐国顺说他失败了，咱们再另想对策，去不成问题。那万一有失怎么办呢？贺龙仰天大笑，司令啊，我从投身革命那一天，把我的生命就交给革命军了，死算得了什么？千古留名啊！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司令，你放心，死我不怕。就是贺龙这简短的几句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心里是肃然起敬。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别看贺龙官小，说出话来慷慨激昂，是振奋人心，让人刮目相看。石青阳握住贺龙的手，云清，好样的，我服你。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好吧，我就同意你去，不过要多加谨慎，我等着你的喜讯。是。贺龙说话是转身就走。回到独立团，贺龙也开了个会，做了部署。贺龙他不是莽将啊，是鲁莽的人，粗鲁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粗中有细。贺龙把后事也做了安排，一旦自己去顺说唐子模不成，身遭不测，由谁来代替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安排，啪啪啪都做了部署。陈图南等人也不同意他去，但是呢，他们了解到贺龙的为人呢，他要认准一条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只好顺着他。千叮咛万嘱，贺龙第二天是化妆改扮，只带了一名步兵，起身是赶奔泸州前线。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汤子哪起个名叫龙驹。这龙驹就说什么也不听驯服。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盲人因为迷了路，误入元宝山，被手下的弟兄们给截住了。把这盲人带到山寨，结果这个盲人还会算卦。那个年月人们非常非常的迷信，干点什么事都是依卜形象，都得算算卦。一听说这个盲人会算卦，就叫他给算一算我们将来的前途命运如何。算卦的都骗人，见风使舵，他这么琢磨

以卖马为名寻找真正的主人，巧遇贺龙。贺龙降住了龙马。汤子摩一看，这就是盲人算卦那个大命之人呐、啊。因说呀，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多年呐。那么汤子摩呢，回到元宝山，见着磕头的大哥马片，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哥，大命之人我找着了，他叫贺龙贺云清啊，这人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没有咱们大，足智多谋，勇力过人呐。这就是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的那个大命之人，将来咱们跟着他干，肯定有出路。马片自然是高兴，那你怎么不让他上山？元祖明在元祖明手下效力当差，成了军人。后来马片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他的部队就落到汤子摩之手，汤子摩就升到一把手了。汤子摩是文武双全的，作战十分勇敢，也善于会动脑筋。经过数次战斗之后，不断的升迁，现在官升到旅长，就成了元祖明手下的大红人。元祖明拉他做了把兄弟，每逢打仗的时候都把他摆到最前面，所以汤子摩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不过。现在他是先锋部队到达了泸州，在此驻防，准备时间攻打重庆。究竟是打胜还是能打败呢？哎，他又动了脑筋了，寻找算卦的先生。单说这天，汤子摩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街上溜达，就见对面人群之中走来一个道士。哎呀，他一看这个道士大高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手里举着招牌，手拿着拂尘，面似冠玉，三绺墨然，神采奕奕，真像神仙将士相似啊。汤子摩一瞅，这位道骨仙风，手里招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你算问对人了。汤子摩一听他的口气十分大，就问，请问仙长宝刹在何处？武当山。哦，您从武当来，路途可够远的，能不能请到我的军营里去？头前带路。我这老道还挺牛，没把他这个旅长摆在眼里。汤子摩他信着了，就拿这老道当着神仙了，赶紧命人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让老道骑，他呢在后头跟着步行，就回到泸州的军营。结果把这个老道奉为上宾，汤子摩服侍前服侍后，最后了这才请问他，道长，贵人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前途无量，你要叫我，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汤子摩说，兄弟，听你这么一说，你现在在孙中山手下为南军服务，是独立团的团长，哥哥我为北军服务，是一个旅的旅长，那么你连夜之间前来见我，一定有重大的军情吧？莫非咱哥俩还能兵戎相见不成？哈哈哈哈，但就是民之国也，可没料到又成了袁世凯的天下。这袁贼不顾天下人流血，一心想当皇帝做龙庭。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护国，天下响应。到后来袁世凯死了，段合肥冯河间徐东海之流又横霸天下，而今吴佩孚曹锟更不是个好东西，

把老百姓糟蹋苦了，比清朝还坏。如今呢，孙先生在广州建立了政府，兴兵北伐，要推翻北洋政权，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堂兄啊，你我都是贫苦之人出身，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我们石青阳总司令听说你前来对敌，本想兴兵来讨，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我立下了军令状，前来劝兄随孙先生一起讨贼，为国为民立功。我这次冒险化妆而来，就为的是这个。堂兄啊，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汤子墨倒吸了一口冷气，是紧锁双眉呀、啊，半天没有回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为啥呀？他为难呢。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儿。现在他在北军贵为旅长，又是袁祖明手下的爱将，袁祖明对他也不薄。这玩意儿说倒戈就倒戈，说叛变就叛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又不便驳贺龙的面子，因此他是左右为难，不住的吸气，是不住的摇头。贺龙看出来，这玩意儿的确他有为难，他得选择。贺龙接着又劝。不薄啊，信任我，唯我为旅长，你说什么也不因为，我就怕。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亢金龙是谁呀？是星象，正好应到贺龙身上。他说过不了两天有贵人来访，也应在贺龙头上，让我听贵人的话。莫非贺龙就是我的贵人？他指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要听了贺龙的话，将来我就能飞黄腾达。这回他动了心了。经过贺龙一番苦劝，最后汤子墨一咬牙一跺脚，行，兄弟，我听你的，我下定了决心，倒戈归顺，我起义了。哥，这就对了。咱们闲言少叙啊。汤子墨下定决心，举起义旗来反戈一击，来攻打袁祖明。这是袁祖明做梦没有想到的，手下的爱将无缘无故的倒戈投降，反过来打自己，他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因此被打的是丢盔卸甲，是望风而逃。贺龙、汤子墨是大获全胜，消息传到重庆，哎呦，可把石青阳等人给乐坏。看来贺龙是立了大功一件，列队迎接汤子墨起义。于是那两路敌军见势不好，纷纷龟缩，跟那王八脖子一样，呲溜呲溜全都缩回去了，没敢打重庆，率队也跑了。因此重庆之危已解，应该说首功在贺龙身上，重庆确保了平安，川东也没有大绿了。石青阳率领贺龙、汤子墨等众人赶奔成都聚会，现在成都也落到南军之手。可以说吴佩孚、曹锟在四川这点家底儿几乎全被扔光了，就占着边边燕燕几座县城，大部分重要地区都落到革命军之手了。贺龙、汤子墨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一将胜勇追穷寇，把北军残余势力是一扫而光，

但是他俩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争斗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的人不团结闹分裂没个好。这怎么分裂的呢？原来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派的，是熊科武总司令，副总指挥就是石清扬。但这俩总指挥、副总指挥手中没有兵权，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领导，实质上靠着三大军系。这三大军系是谁？一是刘成，赖新辉也来找来了，拍的胸脯子啪啪直响。熊总指挥，你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给我多加美言，这次攻打重庆成都主要是我部下效力，因此四川省长一职非我莫属。这姓赖的还真赖，不仅是这么哀求，同时还有点不忿，还要举兵威胁熊科武。熊科武是左右为难嘛，要不说革命得抓枪杆子，没有枪杆子，手底下没有人马，空壳浪一个，他不顶用。熊科武大好人，胸怀壮志，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因此受人左右。没有办法了，他就哀求赖新辉，赖军长、赖司令，你尽管放心，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难呐，我指使谁也指使不动啊。这个事儿从长计议，青春从游江前进成都平的元帅之一。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现在刘伯承就在熊科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我领兵去抵抗北军。熊科武点头，非你莫属。但是手下七兵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充其量不到一千人，刘伯承率领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敌人毫无防备，张广建立足未稳，南军就杀到了，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的这是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哗就败下去了。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刘伯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消息传开，南军无不欢欣鼓舞。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啊，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了不起，军事家，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以少胜多，以骑兵取胜。贺龙挑起双大拇指，佩服的不得了，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会一会。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南军呢，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都想等着做省长，都想等着做督军，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他们干嘛呀？逛窑子，吃花酒，打牌，抽大烟，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么贺龙呢，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见贺龙整天无所事事，你充其量是个团长，你能左右得了大局吗？他说了又不算，

0: 贺龙只能要求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每天练兵。那么贺龙本案这革命还能成功得了吗？实在是忧心忡忡啊。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哎，这天陈图南呢进来了，跟贺龙说：“团长，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打仗打仗，得有工作，得有休息。虽然咱是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你叫我怎么乐呵？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啊，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你知道主演是谁吗？”主演的这个人物姓傅，叫傅三钱。这人可了不起啊，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这丑角他都演活了。据说在光绪十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啊，他现在要领衔主演，咱去看戏去的。不去不去不去，我就不爱看戏，坐在那闹心。哎，听人劝吃饱饭吧，你只当是开个心，乐呵乐呵，好不好？贺锦斋也劝，陈图南也劝，贺龙实在没办法。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去看看戏。就这样，他们化妆改变，带着四个勤务兵进了成都城，赶奔和平大戏院。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刚来到戏园的门口，就见围着一大群人，里边正打仗，就听有一个人喊：“打，打，往死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被打吼一声：“住手！”都他妈不许打！打人这些当兵的一愣，全都不打了。歪脖子那个连长看了一眼贺龙，哎哎哎呀，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你是哪颗葱啊？你管得着吗？你找死不成吗？贺龙把眼一瞪，你说什么？你再敢多说一句，我枪毙了你！说着话，贺龙撩衣服，啪拽出手枪，这就要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1: 哦，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打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五八超，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得吗？贺龙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儿呢，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着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慢！”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也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不能叫他活。”“哼，这就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这小子一听就是一愣，人的名树的，别看贺

各种官不大，名声远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当时手一软，这枪就没敢往外掏。合计了合计，心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挥手跟底下打人的人一使眼色，拔腿就走。贺龙一伸手，把他袄领子给抓住，回来，没那么便宜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这钱得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你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儿今天也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凡有钱能白想看戏吗？您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您也认识，正是赖金辉赖军长。告诉您，我们军长不久就要荣升四川省的省长了。你给兄弟留个方便，早晚对您也有好处。这贺龙不听赖金辉仨字儿，还得罢了。一听这火就更大了。贺锦斋一看人聚的太多，又听对方亮出王牌，是赖金辉的下属，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因此苦劝贺龙，贺龙这才挥了挥手，滚！这个几个小子灰溜溜的走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五块光洋，把受伤的人扶起来，跟他说：“到附近医院治伤去吧。”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他们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贺龙一摆手，去吧去吧，治病要紧。这人高高兴兴拖着光阳走了。贺龙他们进了和平大戏院才开始看戏。像这样的事情，贺龙啊，那干的多的是了。究竟干了哪些他都想不起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这事儿就过去了。进了戏园子，找着座坐下了，把方才事儿忘的是一干二净，全神贯注的看戏。他这个座位还真就不错，前三排正中央，几个人找座坐好了，时间不大，开了锣了，戏开演了。今天的主戏是白鼻公，白鼻公就是曹操跟华歆，干什么呢？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呀，那是真棒！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到戏里头去。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啊！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的好，活的一样。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这曹操这个家伙坏透了，是，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呀、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可见的。要他们正在议论呢，这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华歆给曹操出主意，用毒药酒毒死两位皇子，
汉献帝哭成了泪人，跪在台上苦苦的哀求曹操，曹操就是不答应。正演到这个情节，哎呦，出事了！看戏的观众当中有十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嗷的一声是嚎啕大哭，前后是冲上舞台，把扮演曹操跟花心的演员抓在手中，是连踢再啃，往脸上吐吐沫。呸呸！你太坏了，你不是人，你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这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妇女才劝下舞台，这个戏好不容易这才结束。贺龙一边乐着一边离开了戏院，跟自己的同事们一边说一边笑，津津乐道方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军营，这一天结束。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心里不痛快，就是应该出去溜达溜达，换换环境。哎，他这个情绪就有变化。贺龙当晚睡的觉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贺龙正在漱口的时候，贺锦斋又来了，笑嘻嘻的。哎，我团长，今儿咱上哪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的戏还没看够吗？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照本地的风俗叫浴佛节呀。这景观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个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有钱的人都买来了动物，像买鱼啊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叫他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着几个勤务兵，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到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河二尔一，河面突然狂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的，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喉。哎，贺龙眼睛抬头往不远处的桌案上一瞅，那儿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他们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一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请问阁下，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哎，贺龙就一愣，啊啊，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
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贺龙跟您缘分浅呢，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您说这玩意怪不？英雄爱好汉呢，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归座，开始就打开话匣子了。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大战丰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哎，刘旅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接下来这话匣子这一打开，滔滔江水一样，贺龙大发感慨，就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请教刘伯承是怎么看的。刘伯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龙是频频点头。最后贺龙提到眼前的事儿，说本来我们占领四川，那些北军那些刘贼还占着边防的县城，我们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为什么上峰机关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刘伯承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当官的无能没有办法，这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可惜你我弟兄说话不算数。贺龙说，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白鼻公啊，那个曹操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气，有时候咱替他是干着急。是啊，不仅是熊科武啊，连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人物不也是这样，他身边缺少好样的辅佐之人也是呼之不灵啊。乱世年间这种事没有办法，得慢慢的解决吧。贺龙只好同意了，来来喝茶喝茶。正喝着出事儿了，突然听见望江楼下哭喊的声音，他们谁也顾不得喝茶了，凭栏远眺往下边一看，就见十几个当兵的架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充其量超不过20岁，衣服都撕坏了，女孩拼命的喊叫救人，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着个细高条的军官在这指挥的，快把他架走，把他架走，把他塞车里头。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眼看要把这女孩塞在汽车里头。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当兵的做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这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在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还是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10来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一拥，团长您下命令，把这当官

0: 这几个当兵的，还有这女孩，一律带到我的团部。事情在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是。贺龙手下的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掐吧掐吧给压走，连那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押到独立团的团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问
0: 去，而后长叹一声，唉，都怪孙中山先生惹了大祸了。嗯，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呀、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灌的。

早起事，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也发了誓？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身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旱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侵我砸，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的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只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计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

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三十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他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结果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可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可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可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呢，冲啊杀呀，活捉熊可武啊！这熊可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可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把膀子给拽住，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呢。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着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可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还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啊！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可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可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
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

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克武安全撤出三台县，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克武把部队集中到简阳进行了稍事的整顿，而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9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克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办法，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不能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过一口气儿，哎呀，熊克武石青阳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

会，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哎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早已见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我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
3: 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系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

0: 结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
2: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0: 去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

0: 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
1: 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壮大大豆特色产业，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与吉林大学合作，不折不扣落实专项惠农扶持政策，以科技赋能、政策托底双向发力，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眼下，在乌兰花镇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大豆种植基地20多亩试验田里，春耕播种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次性高效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依托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技术支撑，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推广两种精播、机械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确保种子落地均匀、出苗整齐，显著提升了春耕播种效率与质量。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大豆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持续壮大大豆种植产业，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3: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生改善的颗粒度更细，不断以精细化提升幸福度，颗粒度更细才能更好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把民生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颗粒度更细还意味着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更好满足分众化诉求。颗粒度更细还蕴含着一种治理智慧，既体现为下足绣花功夫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更意味着把民生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彰显民生关怀。不断细化颗粒度，增强针对性，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兆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4: 清晨8点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兆镇招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6: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一次科普的机会。
4: 便捷的家门口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礼娟早早到场排队候诊，他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
2: 村民高丽娟：
7: 去年我们还上省里去复查一次，今年就正好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用再去了，给我们提供挺多方面，老百姓也都来都知道了，都上这儿来，真的挺好，挺方便，还完然后还省钱了，还省时间。
4: 本次义诊除车载特色诊疗项目外，现场还特设超声科、内科、外科、甲状腺科等便民诊疗点位，医护人员细致为村民量血压、听心肺、查病历，精准筛查常见病、慢性病，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现场给出专业诊疗方案，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引导村民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2: 村民高丽娟：
7: 啊，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4: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1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6: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阴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3、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

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

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

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都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醉不归啊！
10: 来，我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
14: 脑血管、
13: 脑血管病死亡，平均人均一病
14: 死亡构
13: 成10秒，
14: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
1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1: 我爱你，祖国！
20: 共筑一个国，
15: 共爱一个家。
2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

0: 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
2: 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皇》。
2: 那一摆手，让代理元方进来的那位士兵